0: 重量级的金曲歌手，第一次哦，这六位呢同台献唱。
1: 想要赢取门票，注意8:30的爱拼才会赢。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发生车祸了，那是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还有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以上两个路段交通拥堵。
2: 963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星期一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今天是局部多云炎热的一天，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黄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分别在社媒贴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黄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立场，并强烈的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成为常态。总理星期天在社媒发文提醒国人，国人可以也应该有活跃的辩论，但不该让任何看似正当合理的论点来作为掩护，煽动对任何族群的偏见或对外国人的敌意。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尼泊尔发生泥石流洪灾之后，有人针对仍下落不明的新加坡人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近期新航投资印航的事件也引发网络上诋毁印族社群的言论。总理提醒，人们应该明确地区分合理的讨论和含种族歧视的言论，不能把他们视为无害的网络闲谈。
1: 印度尼西亚火山喷发造成恶劣天气，新加坡航空昨天已经取消至少19趟往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双向航班。位于雅加达以西大约150公里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星期五4号晚间起持续喷发，新航星期六晚上开始发布航班取消和延误消息，截至星期天中午12点已经有至少19趟航班确定取消，其中包括部分原本只是计划改期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起飞时间介于星期天早上6点多到晚上9点多，涵盖往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双向航班。新航提醒，由于情况不断的变化，其他往返新加坡和印尼的航班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乘客应该通过新航的网站的航班状态页面来查询最新的航班信息。
2: 除了已经派往尼泊尔支援救灾工作的33人小队之外，来自内政科技局综合法政服务处的两名指纹鉴定专家也在星期五动身前往尼泊尔加强救援的力量。前往尼泊尔的队伍人数也因此增加到了35人。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的31名警员以及卫生科学局法医学部门的两名人员已经在星期二至星期五分批启程前往尼泊尔。两名指纹鉴定专家则在星期五前往尼泊尔支援当局在尼中边境沿线洪灾爆发后的救灾工作。我国星期五再向尼泊尔捐赠总值56万元的人道救援物资，

0: 以及协助搜救还有辨认遇难者身份的专用设备。
1: 一名民防部队全职国民服役下士在执勤的时候被人发现失去意识，送院不治。警方在完成初步调查之后，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嫌疑。新加坡民防部队昨天下午3点发文告说，事件发生在上午大约8点10分，地点是滨海湾消防局的训练场。伊尔哈米下士当时在执勤，期间被发现失去意识。时，消防局人员立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术，之后将他送往新加坡中央医院，但是最终不治。民防部队对他的离世表示悲痛，并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并指将在这段艰难时期为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还有支持。警方受询时表示，警方在9月6号早上8点15分接到通报，指上述地点需要协助，一名20岁男子在昏迷送院之后被证实死亡，案件还在调查中。
0: 国际新闻，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星期天抵达马来西亚，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他将和马国外长穆哈默哈山举行会谈，讨论泰南局势。马国外交部昨天在脸书发文说，这是泰国首相阿努廷今年7月访问马国之后，泰国政府的高层再次的访马。根据马国外交部发布的行程，穆哈默哈山将在今天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包括了泰南最新局势、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以及边境互联互通的相关努力。泰国南部与马国北部以及东北部接壤，泰南地区近期发生了连环袭击事件之后，马国加强了马泰边境的安全管制，防止泰南动荡局势向境外蔓延。穆哈默哈山星期六透露，泰南安全课题会是他与希哈萨的会谈重点，并指泰国将继续的委任马国担任协调方，协助推动泰南的和平进程。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2: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1: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4: 好快哦，今天已经是农历7月26，
0: 很快要过中秋节了。
4: 嗯，而且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商家也已经在热销月饼，可是呢就有业者指出哦，今年的市场呢是比较慢热。
0: 嗯，
4: 如果跟去年同期比的话呢，这个月饼的销量目前还是少了10%左右。
0: 哦，会不会是因为时间还早？
4: 也可能大家还在观望，还在货比三家，
0: 大概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才8月15。
4: 是，
0: 嗯，
4: 可是也有所谓的早鸟优惠啦。
0: 啊，对，
4: 嗯，
0: 这个周末去了一趟新山哈，他们的购物商场的中央广场，大多数都摆起了摊位卖月饼，但是同样的，根据我的观察哈，上前去购买，甚至是去了解价钱，还有今年有什么新口味的人，真的不多。
4: 嗯，哦，你去了新山哦？
0: 啊，是的，
4: 难怪我发你 WhatsApp， 你半天后才回。
0: 啊，对，
4: 原来您是在新山。
0: 啊，是。
4: OK， 不过刚才讲到这个口味哈，我觉得口味呢，还是每年都看到很努力的商家们都在推陈出新。
0: 嗯，
4: 现在呢，还有什么娘惹风味的月饼？哎，
0: 啊，
4: 嗯，
0: 然后我觉得今年因为那个电影红嘛，所以潮州口味的月饼，好多商家都在主打。
4: 是，你说那个酥皮的吗？
0: 哎呀
4: 啊，我们上个星期你不在的时候也是有月饼业者。
0: 哦，酥月饼。
4: 对，他带了这个酥月饼来。
0: 好吃吗？
4: 然后他有是主打3种，有果香的、茶香的，还有传统的5人的酥月饼。好吃。
0: 诶，月饼为什么要酥呢？
4: 因为它没有猪油，而且它没有加入蛋或是蛋液。
0: 哦，
4: 啊，
0: OK，Vegan
4: 啊 ，Vegan。
0: OK，明白。但是话说回来，猪油现在大家也比较少用了啦。
4: 除非真的是那种很传统的饼家，
0: 哦，对，
4: 他们还是坚持，嗯，啊，就是要用那个猪油。
0: 因为现在一般人哈，哦，都吃不惯那个味道，或者是那个味道一飘出来，大家会觉得不喜欢。
4: 哦，啊，对，就觉得腻呀，啊。
0: 是，
4: 好，闻了都觉得腻了哈。不过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很喜欢，你知道那个马吉啊。所以呢，这个月饼里头呢也越来越多哈，是里头呢有那个马吉的，
0: oh.
4: 啊，在包装方面呢，其实也随着大家的这个环保意识的提高哈，我也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包装它精美，但是它不会太过度的去包装
0: 哦， oh.
4: 嗯，感觉还是比较求取一个平衡点啦，
0: oh.
4: 嗯，
0: 但到目前为止，我今年收到的月饼还是蛮夸张的。
4: 哦，是哦，
0: 哦，对，甚至有一个哈，哦，是一整个木质的盒子，哎，哇，那个感觉好像是手工打造的。
4: 它那个盒子它是
0: 限量版的，
4: 它是你吃完了那个盒子可以用了，拿来装东西
0: 是
4: 还是什么？还是有一些现在也很多业者他推出那种手提袋
0: 啊，
4: 很可爱的，
0: 啊，
4: 手提袋里面放月饼，然后月饼吃完了手提袋可以继续用。
0: 哦，
4: 嗯，篮子啊，手提袋啊，什么都有。
0: 我自己的观察啦，近几年哦，月饼的口味是越来越复杂化。
4: 嗯，
0: 之前哦，不是单纯的就是这个口味那个口味嘛，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口味拼那个口味，例如蓝莓巧克力
4: 啊，
0: 现在又感觉加第三个种类进去，所以它有时候是蓝莓红莓巧克力。
4: 哇，所以从双拼变3拼
0: 啊，对，它的口味越来越复杂，然后越来越多层次。像我之前访问我们本地的甜点女王 Janice Wong 嘛，她就说其实就甜的话，可能已经不那么可以去让本地的消费者满意了，所以甜之外可能要加一点苦的味道在当中，哎，酸的味道在当中，
4: 哦，
0: 3样综合起来可能也是比较适合现在人的口味，不喜欢吃那么甜，
4: 哦，
0: 所以甜苦咸 来综合那个甜度。哇，有复杂到对不对？
4: 有有有啊，不过也是因为没办法了，因为竞争再加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味蕾哦，也就是进化到哦不同的一个水平，所以业者才要这么，你知道吗？这么辛苦就挖空心思去想，双拼还不够，我要三拼，我要四拼。
0: 但是说到最我发现我前几年的那个观察啦，我自己的消费习惯，到最后我选择的还是那几样，那几家我每年都想要吃的。可能送人的时候我会想要去买一些比较创新的。
4: 像我呢，我是自己吃反而是很少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在吃啊，还是会送亲戚啦，然后送老师，就这样，可能每年就是买个两三盒送人咯。
0: 是
4: 啊，然后一般也是会买那种以前吃过或是市面上口碑好的来送咯。
0: 好，现在各大的商家应该都还有一些早鸟的优惠，如果想要送人的话趁早了，这几天应该早鸟优惠要结束了。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网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处， BKE 网 PIE 在 PIE 张仪还有 KJE 之间，以及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Bartley Road East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7: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首歌曲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周华健的朋友，之前还有苏芮钟镇涛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0: 马上爱拼才会赢，在这节目单元进行的同时，我们也要送出今天的早班礼品，那是感谢 Biz Trends 送出的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门票一对。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3: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5: 三分靠机智，
6: 七分靠颜值，
7: 爱拼才会赢，
8: 爱拼才会赢。
2: 听到我们要在这一周的爱拼才会赢呢送出这个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的票，相信你应该是在严阵以待，不过我们先来帮你暖暖场。
0: 是的啊，在这一段结束之后，我们就发一道题目，邀请听众发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答案，就有机会赢取演唱会门票啦。
2: 是的，我们今天呢要拼的就是
8: 脑筋急转弯，
2: 这是思远发光发热热的一个环节。
0: 是吗？
2: 因为思远的脑筋啊就是动得特别的快，而他也
0: 不是思远的脑筋就是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2: 所以呢我们就期待哈第一回合呢看思远发光发热。
0: 但娘娘，我的这两题蛮好笑的，你准备好了没？
2: 哇，
0: 我先发题吧。
2: 有期待哦。
0: 好，我先发题，
2: 来喽。
0: Let's go。假如唐僧娶了白骨精，他们的小孩会叫什么呢？
2: 糖醋排骨。
0: 哎，为什么你知道？
2: 我乱讲的。
0: 答对了，是很好笑。唐僧娶了白骨精，他们的小孩就会叫糖醋排骨。好，来第二题，请问孙悟空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2: 水蜜桃。
0: 答错了。
2: 香蕉。
0: 答错了。
2: 啊，什么来着？
0: 孙悟空喜欢吃榴莲，因为有时候我会选择榴莲不放手。
2: 这个难。
0: 他的石猴变成了石猴变成了石猴。
2: 有时猴子
0: 选择榴莲不放手。
2: OK。
0: 好的，好，这就是我的两题了。好 ,Let's go 之后娘娘的两题。
2: Let's go! 有一个人哦，他是父母生的，但他却不是兄弟姐妹，他是谁？
0: 啊，是父母生的。
2: OK， 有一个人他是你父母生的，但他却不是你的兄弟姐妹，他是谁？
0: 是我父母生的，但是不是我的兄弟姐妹。
2: 有一个人他是你父母生的，但他却不是你的兄弟姐妹，他到底是谁？
0: 他是一个人。
2: 他是谁？这个人是谁？
0: 他讲，你说有一个人吗？我说他就是一个人咯。
2: 可是不是标准答案，他到底是谁？
0: 来，标准答案是，
2: 这个人就是你自己。想打人对不对？
0: 对啊，欠扁题果然是。
2: 是让你很有一拳挥出去的冲动。OK， 再来一题。
0: 第二题。
2: 跟小明有关了。小明来喽。
0: 小明又来了。
2: 小明他不会轻功，他用一只脚搭在鸡蛋上面，鸡蛋却没有破。为什么？
0: 因为那个鸡蛋变成了咸蛋。
2: 不对。
0: 因为那个鸡蛋已经是皮蛋、茶叶蛋啊、
2: 铁蛋、
0: 铁蛋啊，为什么不会碎呢？
2: 是小明不会轻功，一只脚搭在鸡蛋上，鸡蛋却不会破，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另一只脚踩在地上。简单吧，我
0: 只有一只脚踩上去。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不一定啊，脑筋急转弯我也不擅长的。
2: 啊，我觉得你很擅长，我很看好你嘞，这个比拼。
0: 你看
2: 下一个回合，
0: 反而是你猜对了我的糖醋排骨。
2: 我只猜对一题，那个真的是很幸运呢。哦，平时脑筋急转弯就是我的死穴。
0: 哎，
2: 我们期待第二回合。
0: 与此同时，这一段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要发出题目，邀请听众朋友来回答。今天的题目就是：一只乌龟跳下楼会变成什么花呢？一只乌龟跳下楼变成什么花？把你的答案、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发送到8850963，就有机会赢取。去家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的门票一对。
9: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是在 KPE ECP 还有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PIE 网大是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还有 PIE 网大是在 KPE ECP 的出口处。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我们今天要拼的是
1: 脑筋急转弯。先来公布上个回合让听众猜的这一道问题。上个回合的这一道问题就是，一只乌龟跳下楼会变成什么花呢？听众朋友都很聪明啊，哇，好多简讯OK， 主要都是回答正确的，那就是玫瑰花。因为乌龟跳下楼就没有龟了嘛，就所以变成玫瑰花。OK， 第二回合的比拼。
6: OK， 第一回合呢，在思远对雷利的部分呢，利以侥幸答对一题啦，获得了十分。
1: 我的第二段的这两套题目还蛮简单的
6: 哦，是哈。
1: 利以有望再次的猜对。
6: 来，思远这一个回合加油。
1: Let's go。你先发题还是我先？
6: 你先来吧。
1: 好，来，甲乙丙丁四个人打车，车来了，可是只有甲可以上车，为什么呢？
6: 甲乙丙丁，乙丙丁，乙丙丁，只有一个人可以上车，
1: 只有甲可以上车。
6: 哦，只有甲可以上车。
1: 好，公布答案，因为来的是装甲车。
6: 好笑耶，这个。
1: 哎，然后又来了一辆车，只有丁不可以上，为什么呢？
6: 因为是布丁车。
1: 哎，有一点靠近咯。错，布丁车有这种车没？
6: 卖布丁的车不叫布丁车。
1: OK， 好，不是不是。
6: 哦，
1: 更明显的。
6: 更明显呐。
1: 啊哈。
6: 不可以，不可以让丁上车。无丁车。
1: 啊，答错了。
6: 丁下车。
1: 不是。因为它是一台卡丁车，丁会卡住，所以它不可以上。
6: 啊，好玩呢。好，来，我的两道题，简单的。
1: 来。Let's go。
6: 请问汽车在右转的时候，哪个轮胎不会转？
1: 汽车在右转的时候，哪个轮胎不会转？
6: 嗯。
1: 后面两个吧，但是这肯定不是答案。
6: 哪一个轮胎不会转？
1: 每一个轮胎都不会转。
6: 为什么？那车怎么转？如果轮胎不转的话，车怎么转？
1: 好，请公布答案。
6: 答案是备用轮胎。
1: 是的，是的，
6: 这一道还有最后一道
1: 是有点道理的。这一道好，来，
6: 最后一道啦。在吃苹果的时候，吃出几条虫会最觉得恶心？
1: 啊，苹虫。
6: 吃苹果的时候，吃出几条虫，你会觉得最恶心？
1: 虫三，虫四，虫。从一而终，从
6: 不是成语哦。
1: 好，放弃。
6: 答案是半条虫。
1: Why？
6: 因为你一半已经吃进肚子里了。
1: 哎呀，我还往成语的方向去想。
6: 对，哎呦，这个哈，那个资优生就是这样子，去想那些很难的，它没有那么难。
1: 那也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

0: 梁咏琪的歌曲《中意他》。看到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扎兰巴哈的出口，还有 PIE 网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2: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呢是局部多云，也是炎热的一天，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尼泊尔泥石流悲剧发生之后，网络出现针对本地印度社群的种族歧视言论。国务资政李显龙发文谴责这个令人深感不安的现象。他强调，领导人必须坚定果断地谴责这一类操弄人们情绪的行为，并呼吁所有新加坡人团结一致。李志纵昨天在脸书发文，对在泥石流灾难中失去至亲还有受影响的人表达深切哀悼。他写道，人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展现同理心还有团结精神，可是让人深感不安的是，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竟出现针对我国印度社群的种族歧视还有仇恨言论。他呼吁新加坡人拒绝仇恨，在当前艰难时刻，不分种族、语言还有宗教，彼此扶持并支持正在哀悼的人。国务资政尚木根星期六也针对这个现象接受媒体访问，他严厉谴责有关种族歧视的行为和言论，也已经指示警方跟进评估这些言论是否触法。
2: 本地残障居民约 35% 在就业，但是留职率偏低，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 25%。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工作，环境友好和工作安排适宜是重要条件。雇主也反映，如果有更可持续的补贴还有辅助，并简化行政手续，有助于鼓励企业聘用残障者。政府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把残障居民就业率提高至 40%。尽管这个就业率稳步上升，但是留职率也值得关注。根据人力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就业的残障居民当中，仅约 24.4% 同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工作七年或更久的长期员工只占了约 2.2%。帮助残障者的机构 SBD 就反映，一些雇主对残障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没有把握，或者担心聘用他们会增加公司的负担。
1: 除了已经派往尼泊尔支援救灾工作的33人小组之外，来自内政团队科技局综合法政服务处的两名指纹鉴定专家，也在刚过的星期五动身前往尼泊尔加强救援力量。前往尼泊尔的队伍人数也因此增加到35人，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31名警员和卫生科学局法医学部门的两名人员，已经在上个星期二到星期五分批的启程前往尼泊尔。两名指纹鉴定专家则是在刚过的星期五前往支援尼泊尔当局在尼中边境沿线山洪爆发后的救援工作。我国星期五再向尼泊尔捐赠总值56万元的人道救援物资，包括医疗用品、脱氧核糖核酸、DNA 的检测仪、个人防护装备，以及协助搜救和辨认遇难者身份的专用设备。
2: 为期五年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启动，通过每日打卡阅读等一系列活动，邀请全民一起培养终身阅读习惯。此外，从今年起，每年九月被设定为全民阅读月，全岛多处图书馆会在这一整个月里举办各种精彩的阅读活动，吸引各年龄层的民众走入浩瀚书海。总统尚达曼与夫人新闻发展

0: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全国阅读运动 READSG 的启动活动。尚达曼也是这项运动的赞助人，并为运动主持了启动仪式。他希望全民阅读运动能够把阅读习惯推广至更广泛的民众。READSG 正式启动，包括在新加坡科技局开发的集思共创 SG 平台上推出 READSG 阅读挑战，每天阅读至少15分钟，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卡，累积虚拟经验值还有虚拟金币。
1: 印度尼西亚火山喷发导致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时停止航班运营之后，另外有七个机场也在刚过的星期天关闭，数百架航班被取消，超过15万名旅客滞留。路透社的报道，雅加达国际机场暂停运营，暂时定在星期天晚上9点30分结束。据了解，这次暂停运营导致超过15万名乘客滞留，467趟航班受到影响，当中包括58趟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印尼交通部长杜迪说，三宝龙和泗水等几个城市的机场已经准备好作为备用的降落点。位于雅加达以西大约150公里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星期五晚间持续喷发。雅加达市政府在声明中说，全市学校今天将停课，转为线上教学。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浩浩、
0: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3: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七早八早来播音。
4: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5: 我是思源。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身为跃跃仪式的播客播主，娘娘对于 Read SG 这样的一个全国阅读运动应该是相当兴奋的。
1: 绝对是好事啊，因为好的习惯嘛值得推广、嗯、然后呢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养成每天至少阅读15分钟、嗯、其实就在昨天傍晚在国家图书馆呢就有一个启动仪式、啊、主编呢就是尚达曼总统、嗯、啊，他就来揭开这个算是启动了整个 Read SG 嗯，所以他有一系列的活动有这个全民的阅读月啦，还有呢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哦每一天阅读15分钟这个挑战，嗯，就是你可以上到这个平台叫做 read.gov.sg， 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启动每一天15分钟的阅读，之后呢还可以呢累积换取这个什么虚拟金币、啊、
2: 哦、嗯、可以兑换一些可能超市礼券还是一些其他的回扣之类的。
1: 对、嗯、所以他还会回馈你哦，你读书你已经是长知识了嘛，对吗？你读书你已经是其实在锻炼自己，你说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好，专注力也好，你已经是有获得了，可是在这个之上他还奖励你嘞、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可能很久没有阅读的人来讲哦，他是一个吸引大家去启动阅读习惯的一个方式。
2: 对我来说，阅读最没办法吸引我的是它没有那一种多巴胺的刺激，很丰富的画面视听享受，那怎么办呢？娘娘你要怎么说服我？
1: 我没有打算要说服你、啊、
2: 就让我去吧。
1: 其实我觉得思远跟很多人都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那个感官的刺激、嗯、因为我们一直刷屏嘛、嗯、对吗？一直看那些短视频啊什么的在社媒，所以会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像昨天在现场全场嘞，我看有百多个人
2: 一起阅读，
1: 我觉得那个感觉还蛮奇妙的，因为这种感觉对我来讲是久违了。
2: 然后全场一片寂静，
1: 背景有播一些轻音乐，
2: 主持人也不用说话，
1: 没有，
2: 就说大家15分钟拿起书本开始阅读。
1: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人一起看书的一种体验哦。自从毕业以后，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部分对我来讲还是蛮新鲜的，
2: 好奇特哦，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1: 对、嗯、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互相的鼓励，比方说我看到一本我觉得很适合思远的，诶，我就介绍给思远，然后思远当然你自己也要有那个你知道吗，就哦我想试试看，嗯啊，然后你就放下手机啊，或是放下你的关起你的电脑，然后找一个地方，你就给自己可能一开始十分钟，嗯啊，十分钟可以吧？
2: 可以
1: 啊，然后慢慢的你应该会领略到各中的乐趣，比较习惯，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刷屏不习惯看书、嗯、所以那个习惯倒过来了，你先开始可能不要15分钟，你10分钟先开始、哎、
2: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了、嗯、因为在我的记忆或者是定义当中，阅读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
1: 好高尚，
2: 有一点 class 的、哦、有一点
1: 什么
2: 就有一点贵族的感觉
1: 哦OK 哦，
2: 所以我向往做这件事情，
1: 知识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
2: 我向往做这件事情，
1: 看你要不要踏出那一步而已。
2: 但是有种种顾虑，包括了书本买了之后，我读完了之后要给谁，要如何处置？
1: 其实有一些书，我是会隔了一段时间再拿来翻的、哦、啊，比方说一些亲子类的书然后一些关于可能人生下半场的一些人生哲理哦，看过了哦，过了一段时间我拿出来再看，
2: 会有新的领悟，
1: 会不同阶段的你看不一样的、嗯、然后你的家那个阳台很适合看书哦、很适合，
2: 近几天不适合
1: 傍晚哦，因为烟霾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像思远哦，你那么幸福，你有一间这么好的房子独居、哦、你一个人独享整个空间这么舒适，最适合看书了。阳台不行没关系，我觉得你的客厅 也很适合、
2: 哦、我客厅那个灯光昏暗，嗯 不想要回答我了。
1: 所以你看，你知道为什么我放弃吗？你看，
2: 啊、好，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还有 Tengah Boulevard 之间都是车多的。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7: 你好，我是吴欣迪。
6: 有52名新加坡公民因涉嫌参与疑似传销活动和相关的违法行为，在中国广西被逮捕和扣留。新加坡外交部和警察部队上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说，中国当局目前仍在调查案件，我国警方已经联系中方对等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这相信是到目前为止涉及最多新加坡人在海外被捕的单一事件。
7: 被骗的人有来自东南亚的，也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但为什么这个被称为1040阳光工程的这个非法直销，它总离不开广西南宁？那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南宁呢，它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这个永久举办地啊。东盟当然我们知道，也就是亚细安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没有骗人的啊。另外呢，就从2000年开始呢，中国也确实的出台了广西北部湾的经济区开发，还有西部大开发等等，这些真实存在的国家级的经济战略。因此我相信犯罪集团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些事实来加以包装，把南宁呢讲成是好像是一个深圳这样的城市啊，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你不投资你就错过了发财的机会。那老实说，你如果看看30-40年前的深圳还有现在的深圳，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还蛮有说服力的。
6: 我国官方的联合声明以及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上星期五在向媒体说明事件时都强调，新加坡政府是不会干预外国的司法制度，正如我国也期望外国政府尊重新加坡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也就是说，领事协助并不包括要求当地政府释放涉案的国人，或为当事人免除当地法律责任等等。政府不干预外国司法制度的表态因此是非常重要的。他一方面是向家属说明政府会尽力照顾国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也同时避免制造一种错误的期待，以为持新加坡护照可以让国人在海外涉嫌犯法后获得特别待遇。
7: 那么联合早报的记者也尝试联络了中国的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了解到说，外国人呢如果涉及这个刑事案，他们的权利跟中国人基本上是相似的，他们可以委托持有中国职业资格的律师来代表他们，但是呢他们的家属一般在这个查案的期间呢是不允许探访的，除非有特别理由去申请。那么一般的案件从被捕一直到提供可能要2个月的时间，这些重大的案件时间呢可能还会拖长到大概6个月。但是正如沈颖部长所说的，新加坡尊重中国的司法程序，这方面不会去加以干预。让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传销活动有一些人他是负责牵头去找人的，然后再通过他们所找的人再去一层一层的往下去找更多的人。那么有一些呢刚刚才入会的，刚刚交了钱，正在准备说要去找朋友亲戚来加入，所以大家因为涉入的程度不同，那么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当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这52人当中呢，各自要承担什么样子的责任，我们现在也都还不清楚。
6: 我以为这类骗局早已成为过去式，没想到如今竟有52名新加坡人因涉嫌参与传销活动而在异地被捕。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起事件也提供了一个及时提醒公众要提高警觉的机会。这类骗局都有一定的套路。第二是设局者实地营造可信度，另外就是营造独家感，声称这是政府不能公开承认的秘密政策或项目。当一项所谓投资项目不能清楚说明资金的投向和利润的来源，却不断要求参与者去缴费、保密和招募亲友的时候，无论它是包装成国家项目、资本运作，还是海外的投资商机，它本质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可以让你有多元的体验，包括了咖啡自助体验，还有呢有好玩的游戏、手工体验以及音乐。
1: 说的就是 Weekend Brew Club 哦，9月12号还有13号，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 ，Weekend Brew Club 将会到碧山来。
0: 不管你是不是咖啡控，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因为刚才提到了，除了现场呢有这个咖啡的自助体验呢，还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咖啡控与否，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赶快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轻松过周末。那就是 Bishan Street 11还有13大牌509还有510。
0: 如果呢要知道更多详情呢，可以关注这个 IG 哦，那就是 Weekend Brew Club， 或者呢是浏览 weekendbrewclub.sg。
1: 以上的信息是由Weekend Brew Club 带给你，我们碧山见。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以及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前。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我想你看你是对的。

0: 你是不是经常熬夜而且压力大呢？饮食又是油腻为主，总是感觉身体疲惫，精神不济，是时候了，应该好好关注你的肝脏健康。
1: Thompson Livrin 精选欧洲优质的奶剂精华，而且汤生奶剂呢，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确保还有至少 80% 高浓度活性水飞剂素，
0: 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更是由内而外呵护你的肌肤健康，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的排毒。
1: Thompson Livrin 更是三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获选为畅销的护肝保健产品。
0: 即日起到10月21号，300粒装的 Livrin 每瓶折扣25%，现在就可以到全岛 Unity 药房选购，或是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的网络商店，那是 hg.thompsonhealth.com 预订。
1: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任。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1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还有 AY1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1 的方向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这一路段交通拥堵。
0: 963天气预报，
2: 刚刚登录了在我的手机上的 MyENV 哦，来关注一下这个烟霾的情况。目前呢，这个 PSI 指数是93，是属于适中的水平。而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星期一哦，依旧呢是炎热的一天，多喝水，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尼泊尔泥石流悲剧发生之后，网络出现了针对本地印族社群的歧视言论。国务资政李显龙发文谴责这个令人深感不安的现象。他强调，领导人必须坚定果断地谴责这一类操弄人们情绪的行为，并呼吁所有的新加坡人团结一致。李资政昨天在脸书贴文，对在泥石流灾难中失去至亲和受影响的人表示深切的哀悼。李自正写道，人们在此时应该展现出同理心还有团结精神，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在这一场悲剧发生之后，竟然出现了针对我国印族社群的种族歧视还有仇恨言论。他呼吁新加坡人拒绝仇恨，在当前的艰难时刻，不分种族、言语还有宗教，彼此扶持并支持正在哀悼的人们。国务资政尚木根星期六针对这个现象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说，已经严厉谴责有关的种族歧视言论，他也指示警方跟进评估这些言论是否触法。
1: 国家环境局指出，随着区域热点产生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空气质量可能恶化。我国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将处于偏高的水平，甚至可能达到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说，源自苏门答腊南部、中部还有西加里曼丹的火点将继续产生中等到浓密的烟霾。虽然加里曼丹部分地区预计有短暂的阵雨，但新加坡及周边地区接下来几天持续干燥，风向将以偏南至东南为主。如果区域的火灾持续燃烧，烟霾依然继续影响新加坡。环境局因此预测，今天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可能介于偏高水平，甚至达到不健康的水平。公众可以通过烟霾网站 haze.gov.sg、 环境局网站、新加坡气象署网站或者是 MyENV 手机应用获取实时空气质量的信息。
2: 位于红帽桥六道第713座祖屋旁的新企业试点空间去年设立，供参与计划的商家在较低风险的环境下试行新的经营模式、产品或业务点子，并直接与顾客互动，掌握市场需求。商家可在为期一年的计划期间以优惠租金租用空间经营，同时获得工作坊培训、一对一的咨询，并有配对的行业指导导师指导，以进一步的完善市场推广还有品牌策略。去年首批参与计划的商家有15个，据支持计划的建物发展局说，其中三家企业获得当局分配店铺，在加强版创业者计划下长期设置店面。企业发展局食品物与邻里企业司长林俊雄就说，第二批计划共收到了超过60家商家的申请，当局希望提供一个协作与创新的平台，协助新企业业主在高人流的红帽桥商圈测试商品。
1: 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到西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哥公省视察和监督打击电信诈骗行动的进展，还有相关执法工作落实情况。洪马内星期天9月6号在脸书发文说，他星期六访问哥公省视察当地的电诈行动最新的情况。当地媒体报道，他这一次前往一线释放出强烈的信息，首相突然检查各地打击电诈工作，地方政府不能隐瞒、纵容或是包庇罪犯，对失职者将会依法追究责任。根据数据，从去年7月到今年8月31号，当局一共对832个涉嫌网诈的地点展开调查还有采取行动，当中663个已经被永久关闭，另有86个正等待依法充公。当地委员会表示，目前柬埔寨已经没有大型诈骗园区在运作，相关活动已经转向规模较小的据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曾经爱过，之前是曾宝仪的没有人。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一，早安，我是德明。
0: 早安，我是丹仪。
2: 哎呀，怎么你又来了啊？你不是两天前才工作吗？怎么样，周末一个人值班是不是很有自得其乐的感觉？
0: 哎，真的体验了那种很特别的感觉，又是周末，然后又是早上，然后一个人坐在控盘的那个地方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2: 刚过的星期六啊，说的就是早上八点到
0: 中午12点，
2: 我一起床之后我就看，哎呀，过了那个重要时段了，
0: 什么
2: 过了9点的报新闻时段了，我就错过了，好，没有关系。
0: 他就发个那个信息来给我加油打气。
2: 是是是，这我可以做的，对吗？后来就说，哎，刚好12点的新闻我听到了。
0: 哦，好。
2: 所以一个人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度过4个小时，我才说嘛，才休息那么一天，星期天，今天又回来了哈，照常上班。
0: 是的，是的，跟大家打招呼啦。
2: 星期六有没有人陪丹妮啊？各位有的话呢，发简讯过来8850963，是接下来的每个星期六吗？
0: 对，接下来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12点，没有错的话，都会每个礼拜六听到我的声音了。
2: 好了，大家都来陪他。Hello， 博平，还有 Rachel Michelle， 另外是 Johnny、楚云和美玲。
0: 早安 ，Jasmine、Elsie Chong、立方、Danny。早安，早安。
2: 还有伟荣，另外是对美玲也来打卡了哈。Jasmine， 我们有两位 Jasmine 嘛，一位是 Jasmine， 一位是 Jasmine Tan， 欢迎来打卡。还看到了这位手机尾号是6800，你是 Carol。星期一早安，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呢？周末丹妮工作了半天了，
0: 然后我就休息了啦，我就没有再出去啪啪走了。
2: 我周末其实也没什么干，没干什么事哈，就真的在家里陪家人，然后剪剪节目，准备一下这个星期的节目，特别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二的想念你哈，花了一些时间在那里找这两位已故音乐人的一些故事啊，他们的音乐啊，星期二。在11点到12点，我们再来介绍，再来听他们的歌曲了。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文蔚的歌曲《单人房双人床》。
1: PIE 网大势方向在 Stevens 之后是有道路工程的，早些时候 CTE 网 AYE 在 PIE 张仪和 Unmokyo Avenue 5之间，这里交通是拥堵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也看到 Patricia Dan 的简讯了，还有 Linda 来举手了哈，欢迎欢迎 Peck Hong 还有 Amy Dennis。

0: 林忆莲匆匆。有没有感觉到小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一年很漫长，长大之后一晃眼这个时间匆匆而过，是有原因的。在稍后10:40的智力名言再告诉大家，之前还有一首张学友的歌曲情到深处。很快的要10:30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7号星期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刚过的星期六，有听众朋友支持你哦，然后都去给你竖起了大拇指。
2: 谢谢你们星期六来陪伴我、支持我，然后就是第一次一个人值班呢、可能有时候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好嘛，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啦。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肯定。Amy、Steven、小慧还有 Sandy 等等，云芳，谢谢你们。
0: 你是哪位？
2: 我是丹怡。
0: 这个名字要记得，因为有听众朋友问哪个丹哪个怡怎么写。
2: 好，我再打给你们。
0: 再回给他哈。相亲相爱之后还有一首歌，10:40智力名言，就来解释一下长大之后为什么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就好像刚过的周末两天，眨眨眼就过了，又来到新的一周了。

0: 相爱。 SHE Always on my mind。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提醒你 ECP 往市区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有两个路段有道路工程，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ader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请小心驾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小的时候一年很长，长大之后却一晃而过。其实啊，有研究就有发现，哎，其中是有一些奥妙之处的。是不是时间变快了呢？想让一年不要再一眨眼过得那么快，有几个方式可以试试看。首先，给重复的生活增加一点意义的变化，有意义的变化。比方说学一道从来没有做过的新菜，又或者是换一条散步的路线，今天走这条，明天走 B 条，后天呢再换一条。再来就是认真的看一场雨，静静的在那里看着，让时间静止，暂时静止，就是关注着雨滴。还有就是跟很久不见的朋友吃顿饭，又或者是学习一样真正有难度的新技能，让自己一时忘了时间，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这是第一招，就是给重复的生活增加一点有意义的不一样，去改变它。第二个方式，给生活留下简单的记忆标记，每个星期记下一件新发现的一件事，可以是一顿很难忘的晚餐、午餐、一顿饭，又或是一次很值得记住的谈话。特别在周末嘛，偶尔会找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就那么一句话也行，不需要是这个金玉良言，就是那么一句话，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触的。又或者是一个地方重新发现的风景也可以，这个风景不需要很漂亮很壮观，这主要就是你眼里的一幅画，让你有感觉。所以给生活留下一点记忆点，这就是第二招。再来第三招，经历一些新的事情，要给大脑时间去保存它。怎么说呢？睡眠很重要啊，在睡眠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记着，而且巩固这一些记忆。所以想让一天留下更多的东西，不只是增加精力，做越多越好，越多体验越精彩。此外很重要的就是要给大脑足够的时间去整理，还有保存这些精力。所以睡眠是其中一种方式，让我们的大脑好好的去记住它。今天的至理名言就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让你让我把生活过得更有滋味。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曹韵琳出发，之前有 Energy 的歌曲多爱我一天，10:51。自得其乐，上午好，我是德明。
1: 上午好，我是丹怡。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你会不会经常熬夜，感觉压力很大，又或者是大吃一顿，饮食丰富之后觉得哇很油腻呢？
1: 你会不会总觉得身体疲惫，精神不济呢？是时候好好关注你的肝脏健康了。
0: 是的， Thompson Livrine 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而且汤生奶剂自愿通过严格质量的检测来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那活性水飞技术能够帮助这肝脏排毒，促进消化，更由内而外来呵护这个肌肤的健康。
1: 是的， Thompson Livrine 更第三次的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获选为畅销护肝的保健产品。即日起到10月21号，300粒装 Livrine 每瓶折扣 25%。
0: 现在就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来选购，或者是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的商网站来购买，就是 sg.thompsonhealth.com 来订购。
1: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莺莺的酸甜，之前是谭咏麟的难舍难分。
1: 听到这首歌曲歌名酸甜，就让我想到了酸甜鱼。
0: 酸甜老师你饿了？
1: 是啊，好久没吃这道菜了哈。
0: 道路方面请你注意 A1E 往大市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了。
1: 气温今天是蛮高的，气温27到35度啊，记得要防晒防热还有多补充水分了。今天是晴朗天。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上午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由于印度尼西亚火山喷发影响了飞行，新加坡航空公司继续取消截至9月7号下午往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10趟航班。新航今天早上9点30分再度发布航班取消的消息，受影响航班的起飞时间介于昨天晚上9点多到今天下午2点20分之间，涵盖往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10趟双向航班。由于目前情况持续变化，新航往返新加坡和印尼的其他航班也可能受影响。文告也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发布的航班最新消息。新航旗下的联航、库航昨天晚上8点也在官网宣布取消6趟航班，其中就包括了6号晚上8点30分到7号上午11点55分之间往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双向航班。
1: 85岁对许多人来说或许已经是享受退休生活的年纪，但是刘宝光目前仍然选择兼职当保安人员。工作之余，他还对人工智能产生浓厚兴趣，自费到职总横习报读短期课程，希望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刘宝光大约从2018年开始兼职当保安，他的工作包括巡视公寓各处以及处理住户的投诉，遇到住户之间发生纠纷，刘宝光需要了解事情经过，到现场查看，并在处理事情之后撰写报告，交给公寓管理层。接触 AI 之后，刘宝光发现这个工具大有帮助。如今，他会先用简单英文把事件的经过、住户投诉内容和自己核实的情况输入 AI， 再让 AI 协助整理和润饰报告。全国职工总会通过人工智能赋能计划 AI Ready SG， 从多方面协助员工应对 AI 带来的转变。在这项计划下，职总横习制定 AI 学习框架，提供四个阶段的系统化学习路径，让不同程度的学员循序渐进地掌握 AI 技能。刘宝光也是职总横习 AI 课程当中年龄最大的学员之一。
0: 29岁的卓东莹创办的奶油品牌 Borderless Butter 成功申请加入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nterprise SG 推出的创新在邻里计划，简称 HIT， 成为红帽桥创新天地 Sprout at AMK 第二批的10个新进驻商家之一。这个位于红帽桥6道第713座组旁的新企业试点空间去年设立，供参与计划的商家在较低风险的环境之下试行新的经营模式、产品或业务点子，并直接与客户互动，掌握市场需求。商家可在为期一年的计划期间以优惠租金租用空间经营，同时获得工作坊培训、一对一咨询，并有配对的行业导师来指导，以进一步完善市场推广和品牌策略。去年第一批参与计划的商家有15个，据支持计划的建物发展局说，其中3家企业获当局分配店铺，在加强版创业者计划之下长期设置店面，目前还有3家商户获准延长营业到9月15号。
1: 国际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区上个月发生泥石流灾害，中国方面通报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3人。当地官员也说将会深入研究吉隆灾区周边功能等事宜。综合中新社和央视新闻报道，截至星期六傍晚6点，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搜救人员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另一方面，中共西藏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昨天在媒体见面会上说，将会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罗布次仁也说，吉隆口岸历史悠久，通行条件良好，人员往来密切，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泊尔陆路通商口岸。过去5年，吉隆口岸通关货值累计140亿元，货重将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值占了日喀则全市的 42%， 外贸进出口额占日喀则全市的 58%。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要你重口味啊，每天的经济菜饭都有酸甜鱼，还有酸甜乳酪这个咕噜肉，对吧？ Hello， 东尼、玉萍还有 Vanessa、Lin 和 Colin， 今天是星期一，欢迎来打卡。今天这个小时紧接着到我们来关心我们的胃。我的

有时想太多，情绪很受压抑，很多烦恼，这个时候会伤到我们的胃，就开始觉得胃绞痛，胃痛。这个胃的问题啊，不单只是情绪问题，作息不规律啊，饮食不当啊，这些都会引发着胃不适。今天星期一津津乐道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请来中医师，来自良医的雷医师给他教授说胃痛这回事。

0: 黄仲坤的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Patricia 说哇，今天呢津津乐道请中医师来讲胃的话题太适合他了，最近有胃酸倒流的情况，我们今天也就要谈胃酸倒流。好，希望今天你可以有所学习了。那么对于这个胃经常闹革命经常有胃痛的朋友，一定要来收听这津津乐道。接下来商业咨询过后马上请医师登场。
1: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2: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
0: 胃痛不只是吃坏肚子那么简单，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跟受凉、饮食不当、情绪压力过、作息不规律都可能引起不同类型的胃痛。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常见的症型啊、调理方法，还有也提醒大家避开养胃的误区，认识哪些情况必须及时就医，那并且可以简单使用的一些日常食疗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邀请来自良医 Westmall 分行的雷露英医师。医师好。
4: 主持人好。
0: 现在很多人经常被胃痛困扰啊，不少人会觉得说，哎，忍忍就算了，应该就没事了，再不然的话就吃几颗这个止痛药。可能止痛了几个小时，药力消退了又来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常说这个胃痛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医师？
4: 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那个胃痛啊，首先它是有特定部位的，是指我们上腹部胃脘处的一个疼痛，它就是说要跟我们有做区别的，就是腹痛啊、心下痛啊、就是心痛啊这些胁痛的症状相区别。所以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发生的疼痛，我们就叫做胃痛。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就是我们的急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的溃疡、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胃痉挛，这些它都可以，就是说以上腹部胃脘处的疼痛为主症的，我们都可以参考我们中医的胃痛来进行治疗。
0: 刚才李医师提到的这些就是引发胃痛常见的几大原因嘛？
4: 对。
0: 那很多人以为只是吃坏东西，再不然的话就是可能跟情绪有关系，跟作息有关系，对吧？
4: 对的。
0: 给大家介绍再说说好吗？
4: 就是我们胃痛的话哈，它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它就是说有不同的症型，我们就是寒热虚实气滞血瘀进行分析。它主要的原因呢，它比较广泛，我们列举几个主要的，比如说第一个外邪犯胃，第二个饮食伤胃，第三情志失调，第四本身的脾胃虚弱，第五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药物的损害，这些都属于是胃痛治病的一个原因。
0: 医师说到外邪犯胃，那是什么意思？
4: 外邪犯胃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吹了空调，在冷的天气就突然受寒，就是经常有人说，哎呀，我就突然感冒了，我就开始拉肚子啊、胃痛啊，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外邪犯胃，就是说我们的风寒暑燥湿这些就是一些外邪，它就是说有治病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比如说寒邪它会暴恶阳气，导致我们的胃气失降，然后发生疼痛。
0: 有时吃了过度 吃了一些冰冷的东西，那也算是外邪吧。
4: 过度的吃了冰冷的东西，我们是属于一个饮食伤胃
0: 啊、哎、饮食伤胃，
4: 对，
0: 嗯，稍后我们再来说说。那么一般上中医会有哪些调理的思路啊？
4: 就是在调理的话，我们是针对不同的症型，然后选用不同的治法。
0: 嗯，
4: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外邪伤胃，那么我们的话就是出现了冷痛啊，然后就是感觉到恶心想吐啊，胃痛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温胃散寒来进行和胃止痛，就是说把这个寒邪给驱除。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比如说湿热中阻啊，就吃了辛辣的很多油腻的食物啊，导致恶心啊，酸吐口苦啊，大便秘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就要清热除湿来和胃止痛。然后我们的第三个症型，比如说是饮食伤胃，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吃到冷的东西，那我们就要消食导滞，把食物给它消下去来进行一个和胃止痛。包括我们的情绪啊，肝气犯胃，那么我们就要让心情开心起来，进行疏肝和胃，对，让就是解决胃痛的问题。还有比如说你本身脾胃虚弱，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就是要温中健脾，平时进行补一补脾胃来进行一个和胃的止痛。包括我们有些久了之后气滞血瘀啊，我们就要把这个气滞血瘀叫和络，哎，就是让来胃和则不痛。还有就是说我们说虚寒啊，或者是胃阴不足啊，这些我们都是相应的一个通法，治胃阴啊，这些健脾啊，来进行一个治疗。
0: 单单调理就有那么多的方式了、啊、那么多条个思路可以去针对不同的胃痛来解对症下药的。好，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聊。
4: 好的，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陈晓东的歌曲《流星森林雨》，11:30，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7号，星期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今天星期一这个时候，津津乐道，我们在直播中，在脸书直播，有雷鲁英医师给大家说说胃的问题，特别是胃痛这回事啊。那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诶，这胃酸倒流啊，也是蛮让人烦恼的。胃酸倒流它有很多的一种症型啊，可能就是严重的话就吐出胃酸，再不然的话有时纯粹是胸闷，好像也是跟胃酸倒流有关。赶快来脸书直播，我们请教这雷医师。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边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0: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有朋的歌曲《等到那一天》，胃痛千万不要拖，不要等。中医师刚才我们在脸书直播啊，雷医师就提出了一些按摩疗法哈，可以快速的，或者是针灸疗法可以快速的解痛。在上一次讯过后，我们回到空中啊，就告诉要给大家说了怎么来养胃护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PAE 往大师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拥堵的。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第三条车道，那边是有一辆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Anchorvale Street 和 Anchorvale Crescent 这里交界处的交通灯失灵了，请小心驾驶。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津津乐道。
0: 如果是胃痛的话，有治疗法，那直接解决止痛呢，可以通过艾灸啊、按摩啊，或者是针灸。听起来是要猛猛刺激，正如刚才雷医师所介绍的。那如果是比方止痛了，那我通过这些针灸啊，或者是外治法，可以解决这胃痛的这个根本问题吗？还是必须通过服食药物呢？
5: 就是我们在痛的时候，止痛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说标已经治好了，但是我们中医讲究呢标本兼治，那么我们治好标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要开始治本了。那治本的话，那我们就要根据我们所说的症型进行相应的治法，然后运用相应的方药以及针灸穴位进行一个本，就是一个治本，就是让他一个彻底的根除或者是痊愈。
0: 开药吃药那就留给医师了。但是我在想啊，平时的护胃养胃，比如说通过食疗，我们应该可以做好吧。首先个作息要规律了，情绪要控制好，刚才说了嘛，对吧？那如果是吃方面，食疗可以吃些什么吗？
5: 食疗的话，我们总体呢就是说要遵循的原则就是说容易消化，有营养，然后要易温易软，就是说要吃它是温热的食物，比较软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易缓易鲜。那易缓呢，就是我们吃饭呢要慢慢的吃，不能够就是很快很快赶时间吃了啊。还有就是要鲜，鲜是什么呢？鲜就是指新鲜。还有就是我们说易淡，淡呢就是说以清淡为主，辛辣的呀、油炸的呀那些少吃。还有就是我们喝水呢，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啊，就是一次性呢不能喝太多的水，少量平服，渴不渴的喝一点。
0: 这个太多何谓太多啊？
5: 喝胃太多就是整个就是说一下整杯水
0: 口渴的咕噜咕噜
5: 喝下去了，那个对，那个饮水量就过大了，
0: 一整杯也不好。
5: 对，就是说少量平服的喝。没事，喝两口。
0: 那医师现在呢，他手中的这杯水啊，从11:30给他到现在呢，他还喝不到一半。
5: 对，就是这样示范，
0: 就是这样子少量小口小口的慢慢的喝。惨了，我每个早上起来呢就咕噜咕噜的喝了一杯水。
5: 那样的行
0: 不宜，对吧？
5: 对，他就是比较伤胃的行为。
0: 是的。还有吗？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食材吗？
5: 我们下面呢给大家推荐几个食疗方，当然也是辩证，根据我们的辩证推荐的食疗方。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脾胃就是有寒邪的，那么我们推荐呢紫苏陈皮生姜瘦肉汤。那我们的原料呢就是紫苏陈皮10克，然后还有就是生姜5片，瘦肉4量。如果说紫苏是鲜品的话就用10克，如果是干品就用5克，然后呢紫苏要后下，然后生姜切片，瘦肉焯水一起来煮。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进行一个变化，比如说我的瘦肉汤，那么我可不可以煮瘦肉粥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就汤变粥变饮料，这些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我们用湿热内蕴的，我们就用二豆南瓜棒骨汤。二豆呢就是指的绿豆、扁豆，绿豆呢拿到50克，扁豆30克，猪棒骨呢500克，然后老南瓜呢300克， 然后再加一些自己的烹饪方式。然后第三个呢，我们的食积肠胃，我们推荐的是白萝卜陈皮排骨汤。那么陈皮呢，我们是取到10克，白萝卜取到300克，生姜呢3片，排骨适量。第四个呢，我们就是说肝气犯胃，我们可以煮一煮佛手排骨汤。那么佛手的话，我们可以用到20克，排骨适量，冰糖少许。然后比如说我们说，哎，我经常发火，我导致了肝胃郁热，那么我们可以煮一些夏枯草的瘦肉汤，夏枯草可以取到10克，瘦肉适量。还有一种类型呢，我们就是说的，哎，到了晚上就痛啊，然后固定的位置痛，我们说这个叫淤血停胃的。那么我们推荐的就是桃仁薏米粥，那么桃仁可以取到10克，薏米30克，大米50克。对于长期，刚才主持人说到，哎，十几岁就开始胃痛啊，这种小孩脾胃虚弱的，那么我们呢就是可以推荐山药黄芪猪肚片，山药黄芪各50克，猪肚100克，姜葱盐各适量，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做法去做来吃。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虚症的脾胃虚寒，我们推荐一个大家喜爱吃的鱼丸，叫什么呢？姜煮鲢鱼丸，鲢鱼一条约700克，鸡蛋清一个，然后姜、香菜、料酒、醋、盐、鸡精、胡椒、香油各许。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胃阴亏虚，喜欢吃辛辣的人啊，到了后期就是胃阴亏虚，我们推荐的是麦冬北沙参排骨汤。那么我们就取麦冬北沙参各15克，然后呢就是排骨焯水加入锅中煲个一个小时，加一点盐调味啊。但是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孕妇不宜使用啊。还有就是我们吃白萝卜陈皮排骨汤的时候呢，人参不宜同用。这些就是我为大家推荐的食疗方法。
0: 谢谢雷医师，这么慷慨的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汤。但是我在想，听众朋友应该要你的食谱。因为刚才很多种汤，对不对？先说刚才你介绍的这么多种汤，都适合所有体质的，或者是有胃的问题的人喝吗？
5: 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汤呢，它就是一个进行一个辩证的。
0: 辩证的。
5: 哎，对。
0: 就是要因人而异了，根据你个别的体质，对吧？
5: 对对。
0: 好的，我等下可以不可以跟你拿你的食谱？
5: 可以。
0: 然后呢，放在我们的脸书这里哈，
5: 可以
0: 让大家共享。
5: 可以，
0: 好不好？很好，谢谢。那重要的就是啊，在食疗方面，在饮食方面，还在生活方面，大家都要注意了。那么要好好的保护的胃，情绪特别了，不要动不动就生气，不要动不动就忧伤。
5: 对，
0: 要通气，那才重要。
5: 对，气通百通。
0: 是的，再次感谢来自良医的雷鲁英医师给大家今天说的有关这个胃痛这回事。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杨林，我就在你身边，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有52名新加坡公民因涉嫌参与疑似传销活动和相关的违法行为，在中国广西被逮捕和扣留。
3: 大家因为涉入的程度不同，那么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当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这52人当中呢，各自要承担什么样子的责任？我们现在也都还不清楚。
2: 这起事件也提供了一个及时提醒公众要提高警觉的机会。这类骗局都有一定的套路，无论它是包装成国家项目、资本运作，还是海外的投资商机，它本质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这个周末有没有任何计划？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的话，不如来 Weekend Brew Club。
6: 9月12和13号早上11:00到下午5:00 ，Weekend Brew Club 将会到 Bishan，
0: 现场有咖啡自助体验，有音乐、游戏、手工体验，还有更多好玩的活动。
6: 不管你是不是咖啡控，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赶快约上朋友和家人一起来轻松的过个周末，就在 Bishan Street 11和13，大牌509-510。
0: 想知道更多详情，马上上 Instagram at Weekend Brew Club B R E W C L U B， 或者是浏览 weekendbrewclub.sg。Weekend Brew Club， 碧山见。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奇遇的船歌。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
1: 今天是晴朗天，但是也是炎热的一天，气温在27到35度之间。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黄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分别在社媒发贴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黄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立场，并强烈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又或是成为常态。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难之后，网上暴露社会较丑陋的一面，有人针对仍下落不明的新加坡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近期新航投资印航的事件也引发网络上诋毁印族社群的言论。李显龙资政昨天较早时也在社媒发贴文，对网上近日出现针对印族社群的种族歧视言论表示深切不安。他指出，煽动种族偏见和敌意的诱惑始终存在，即使我国致力于促进种族之间的包容和尊重，但是人总无法完全不分种族，新加坡将始终容易受到这类直觉反应又或是具分裂性的力量所影响。
1: 但比尼二死八伤的车祸中，肇事男子以超过129公里时速闯红灯酿成悲剧，控方求刑12年9个月到13年6个月以及终身吊销各级驾照，按斩10月5号下判。这起轰动一时的致命车祸发生在2024年4月22号早上7点多，地点是丹比尼一道和四道以及雾落蓄水池路的十字路口。被告莫哈莫夏飞闯红灯时的时速介于129到134公里，远超案发路段每个小时50公里的限速。他共面对五项控状，包括危险驾驶导致17岁初级学院女学生在内的两人死亡、三人重伤和五人受伤，以及肇事之后未停车。他早前在国家法院承认其中三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控方指出，鉴于被告所造成的伤害严重和高罪责，如果被告没有选择认罪，那么判刑起点应该是控状最高刑罚。
0: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了数据中心的需求，这也加剧外界对耗水和耗电量的担忧。英伟达、微软、亚马逊云服务和 Meta 等科技巨头正采用闭环冷却系统以减少数据中心用水。法新社今天报道，咨询公司瑞兹德能源的数据显示，全球数据中心去年用于冷却的耗水量达到2220亿公升。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到了2030年可能将近增加两倍至6440亿公升。如果采取节水措施，增幅则可能控制在一倍以内。英伟达今年6月发布文告说，采用最新的 DSX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设计和管理系统之后，一些设施的耗水量几乎完全消除。不过，减少用水可能增加电力消耗。研究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独立研究员马斯利指出，数据中心控制温度的时候，用水量和用电量之间存在相当直接的取舍。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会受到制裁。新华社引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昨天报道，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到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的名单。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在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的方式让船只通过海域，这些船通常会遭到伊方的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因为他们载有石油，被击沉可能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政府已经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排山倒海。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吃饭了，中午好，赵红、奥斯卡一，另外是秀珍和 Henry Sim。
1: 中午好，中午好，我是丹怡，
0: 我是德明，玉德也来打卡啦。今天是星期一，来到了第三个小时自得其乐。这个小时啊，12:30，当然有这名人说完话。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呢？别人的重要日子我也要配合。怎么说呢？别人结婚，结婚当然是喜事好事，但是人家的婚礼啊是在国外，那么你要自费自己给买飞机票，然后在那边住宿，如果朋友好的话呢，可能还可以提供住宿，再不然的话全部自己包，还要包个红包，跟他一起同庆在国外。
1: 哇，真的是很大阵仗哦！
0: 哇，这对新人最好是我很要好、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再不然就是我的亲人了。
1: 最好是包飞机票是吗？
0: 再不然的话，哦，他可能有些什么庆祝活动哈，我要请假
1: 哦，
0: 又或者是预留一整天，帮他帮头帮尾。
1: 哦，如果是很亲近的人是吗？哇。这个真的很考验耶，所以就是说亲友举办重要的庆祝活动最难接受哪一种要求，我们在脸书上面已经发布了这个投票了，四个选项，
0: 选择 A 呢就是必须请假，而且又或者是我会预留一整天，我跟公司呢可能哪一天 off in lieu，
1: 哦，就是专门去帮他庆祝。
0: 对，
1: 好，第二个选项，要求自费出国或者是到外地参加，这个是不能接受。
0: 第三个选择就是指定服装、礼物或者是包红包的这个金额啊，大家因为我这个活动哈，我这个庆祝有一个主题的，大家都必须是这个扮演白雪公主，当然不就是白这个什么，不是白雪王子，反正就是这个王子，就是哇，我要去租啊，还是去买一套，多贵啊，对不对？
1: 是，或者就是说，哎，我们的红包金额应该要在多少之间？
0: 对，哇，500以上，或者选择四，
1: 拒绝参加之后被认为不给面子。
0: 所以今天问大家的是最难接受的是哪一种要求？当别人庆祝活动的时候，最难接受的以上四种，哪一种是你的选择？好，赶快上我们的脸书投票。那稍后12:30呢，我们也会有脸书直播。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
1: 是的。他们就是
0: 已经宣传了，朱永清还有
1: 杨立斌。
0: 先来听这首歌曲，之后呢，老总 Group Chat 也来关心啊，刚过的周末，大家在热议的、关注的，有关这南宁事件1040，这个阳光计划、阳光骗局啊，因为涉及新加坡人嘛，所以大家也稍微来留意一下。郑中基的歌曲《绝口不提爱你》。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2: 你好，我是吴欣迪。
1: 有52名新加坡公民因涉嫌参与疑似传销活动和相关的违法行为，在中国广西被逮捕和扣留。新加坡外交部和警察部队上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说，中国当局目前仍在调查案件，我国警方已经联系中方对等部门进一步了解情况。这相信是到目前为止涉及最多新加坡人在海外被捕的单一事件。
2: 被骗的人有来自东南亚的，也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但为什么这个被称为1040阳光工程的这个非法直销，它总离不开广西南宁？那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南宁呢，它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这个永久举办地啊。东盟当然我们知道，也就是亚细安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没有骗人的。另外呢，就从2000年开始呢，中国也确实的出台了广西北部湾的经济区开发，还有西部大开发等等，这些真实存在的国家级的经济战略。因此，我相信犯罪集团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些事实来加以包装。把南宁呢讲成是好像是一个深圳这样的城市啊，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你不投资你就错过了发财的机会。那老实说，你如果看看30-40年前的深圳还有现在的深圳，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还蛮有说服力的。
1: 我国官方的联合声明以及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上星期五在向媒体说明事件时都强调，新加坡政府是不会干预外国的司法制度，正如我国也期望外国政府尊重新加坡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也就是说，领事协助并不包括要求当地政府释放涉案的国人或为当事人免除当地法律责任等等。政府不干预外国司法制度的表态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方面是向家属说明政府会尽力照顾国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也同时避免制造一种错误的期待，以为持新加坡护照可以让国人在海外涉嫌犯法后获得特别待遇。
2: 那么联合早报的记者也尝试联络了中国的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了解到说，外国人呢，如果涉及这个刑事案，他们的权利跟中国人基本上是相似的，他们可以委托持有中国职业资格的律师来代表他们，但是呢，他们的家属一般在这个查案的期间呢，是不允许探访的，除非有特别理由去申请。那么一般的案件从被捕一直到提供可能要2个月的时间，一些重大的案件时间呢可能还会拖长到大概6个月。但是正如摄影部长所说的，新加坡尊重中国的司法程序，这方面不会去加以干预。让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传销活动有一些人他是负责牵头去找人的，然后再通过他们所找的人再去一层一层的往下去找更多的人。那么有一些呢刚刚才入会的，刚刚交了钱，正在准备说要去找朋友亲戚来加入，所以大家因为涉入的程度不同，那么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当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这52人当中呢，各自要承担什么样子的责任我们现在也都还不清楚。
1: 我以为这类骗局早已成为过去式，没想到如今竟有52名新加坡人因涉嫌参与传销活动而在异地被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起事件也提供了一个及时提醒公众要提高警觉的机会。这类骗局都有一定的套路，第二是设局者实地营造可信度，另外就是营造独家感，声称这是政府不能公开承认的秘密政策或项目。当一项所谓投资项目不能清楚说明资金的投向和利润的来源，却不断要求参与者去缴费、保密和招募亲友的时候，无论它是包装成国家项目、资本运作还是海外的投资商机，它本质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间真的那么难留？把眼泪擦干，看着我静静的走。
1: 潘美辰的歌曲不要走不要走，当然不要走了，我们的嘉宾已经在直播室了哈，而且聊得不亦乐乎，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完全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再进入正题。之前还有一首方维珍的歌曲，我到底收获了你什么。12点半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9月7号星期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4: 国贤、
1: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1: 哇哇哇，今天热闹
6: 是吧，
1: 没有了佩芬，但是我们有两个顶上。
6: 因为我们觉得
1: 增值，
6: 我们两个还撑不住。
1: 如果只是我们两个的话，今天就不会有 Abby Live 了。
6: 这是德明的这个
1: 原则，但是因为今天有这两位嘉宾呢，我可以，所以我的原则是能屈能伸的，可以 ban 的。
6: 而且主要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哦，朋友，就是对于永清大哥还有丽萍姐都很熟了，难得能够请到他们上节目。
7: 别那么说，也是很难得你们邀请我们上节目。哎，那么我们有借这个机会啊，跟我们的一些以前看我们节目长大的听众见个面嘛。
8: 对对，
7: 大家你们好不好？
6: 对，我跟你讲，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我觉得最近你们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嘛，我觉得就是谈话性的节目嘛，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安话蛮契合的，怎么讲，做一个所谓的 crossover 联名，所以今天就请到了两位。
7: 好啊，好啊，
6: 是哎，那刚才呢，我知道德明也在空中已经问大家这个民调的这个问题了嘛，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有一些什么庆祝的活动啊，然后呢可能这个主办的人要你配合一些东西哦，你最不能够接受哪个要求？到目前为止呢，大多数是觉得说，诶，如果今天哦，因为我不配合，你就说我不给你面子，你就会生气。
1: 到目前为止多数人是这么选择，
6: 是
1: 可能就想问三位吧，包括了国贤，就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啦，特别是永清还有丽萍，就朋友在国外
6: 很多 party 的
1: 庆祝生日啊、结婚啊、过年过节要你邀请你过去，但是一切自费，你们愿意吗？乐意吗？做过吗？
7: 以我来说呢，我是没有碰过，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我周围的朋友了，还没有再说那么夸张到外国庆祝生日啊、结婚，还没有，
1: 没有。
7: 那么你问我刚才那个选择题啊？
1: 对，一二三四，
7: 我要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当然是选第四了，因为我不给你面子，不是你的要求这样子，我不能够去，我不能够做，我不是不给你面子，我做不到，明白吧？
1: 时间不能配合，
7: 哎呀，所以不能够说我不给你面子。
6: 是，那丽萍姐，
8: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蛮庆幸哎，我们的朋友都很自动。他没有告诉你说，哎，我今天我要结婚，不过我在某某某某个国家，那你一定要过来。我们还很好，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那当然，如果你要我自付费再过去的话，你对我来讲，我也觉得我不是很舒服了。对，我不是很舒服。为什么？而且你没有发现到，刚才我们有谈到，好像结婚那个环节。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香格里拉，但是我收过最少的那个红包钱，你们猜多少？
6: 等一下，那个
8: 最少啊，最少啊，1994，
6: 九零年代，
8: 1990，
7: 对对对，
6: 九零年代，
8: 我都忘了，因为我没有请他。他生气，
1: 他是你的顾问，当时
8: 生气。
7: 对，如果那时候你跟我这样讲，我完全都不理会你。
1: 94年呢、啊，香格里拉。
6: 我觉得 OK， 我现在推算一下，我记得我朋友他们结婚那时候，我记得所谓的 market rate 哈、是大概100-120左右。
8: 可是我拿20块，哦，而且那个是我们艺人哦，然后我只能有一个解说而已。人缘不好。
1: 我比较关心的、好奇的是，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8: 保持联系，保持还
1: 保持联系啊？
8: 对啊，因为对我来讲的话，
6: 大家都有来就是有心，
8: 不，大家一般还没来，还没来
6: 哦，他没来，
1: 人没来，
8: 对， okay. 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啦，有时候你不要在这个圈子的时候，反而有那个友谊会更好。因为那可能有一些利益冲突，
6: 对对对，
8: 或者一些矛盾。
6: 那其实
1: 20块钱，
6: 你这样说就让我想这样延伸问一下，因为刚才你们讲说你们就是不会完全配合嘛，是不是也要看交情啊？ 如果说今天你跟他交情很好，
1: 对啊，
6: 你就觉得说无所谓。哦、
7: 那就当然，
8: 当然。
7: 如果是那个哇称兄道弟的那个、啊，我一定配合啦。
8: 他不给你去，你都跟你讲我要去，
7: 留一个位置。对啊，因为几十年认识的朋友，你不请我怎么可以？不给我面子，不请我，
6: 倒扣了是吧？
8: 可是现在最糟的是，有些跟你的交情也不怎样，他也将会有一个一个请帖过来，
6: 对，
8: 邀请函，然后你就很纳闷，嗯，对不对？有点纳闷。
6: 那现在我以前我还会觉得说叫人家已经送上请帖了嘛，我一般上就是能去就去了，除非我当天真的没有空。
8: 对。
6: 我已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
7: 已经没有收到所谓的红请帖
6: 、哦、OK 这是肯定啦，因为作为朋友该结的现在收到可能是离婚等一下
1: 没有 OK 那有人好清楚
6: 没有啦，就是还是有一些年轻的同事嘛、嗯、
7: 是
6: 我是反正是觉得说不会特别说哦为了要去而去
7: 是
6: 啊，就直接讲说嗯就不去了，可是可能礼物啦还有红包还是
1: 要到位的，
7: 当然当然
6: 对对对，
1: 再不然的话就可以、嗯、配合一下吧，如果那个地方、哦、是刚好你要去的
6: 嗯、
1: 啊、那个国家那个地区你想去的话、
8: 嗯、对对对，
1: 我就出席你的婚礼啊、嗯、庆生啊庆祝，然后我顺便再去旅游一下，
8: 对、嗯、对对、
1: 啊、那还值得，
6: 对对
7: 一举两得嘛，
6: 是、嗯、稍后我们就回来继续来聊啊，如果假设今天不是钱的问题哦，是要你投入很多的时间的话，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说到这个庆祝活动啊，除了说很多东西要配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可能是礼金这个部分吧。像刚才丽萍姐就说，现在好像大家出席这个婚礼之前，一定要先大概了解一下现在市场价是多少，对吧？
4: 对对对。
1: 然后
4: 你说，
1: 没有，我就跟丽萍姐讲说，如果怕太少，我就怕。别人就跟你一样啊，你都记得三十年前八十块钱的，你都记得，
4: 记了40年，
1: 40年呢、欸，所以可能就觉得说，至少那个落差不要太大啦。不过，
4: 可现在很夸张哎，现在一碰的话，至少都要好几百块。
1: 可是讲真的，现在办那个婚宴不便宜，
4: 也不便宜。
1: 真的，那我刚好昨天去我们公司楼下的那个 canteen 嘛，那安迪还跟我讲说，现在一般在弄酒店哦，他起跳一桌都是。3000起跳吧，
5: 哇，3000起跳，
1: 就算没有3000，还是2500以上起跳的。
6: 所以刚才丽萍提了一点，我蛮认同的。以前都是很随性，
1: 对，
6: 然后是以交情，
5: 对。
6: 那一般上大家也可能也比较慷慨，但是现在就要上网去找市价，对吧？
4: 对，
6: 因为至少。出席者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或责任，说我不要少给太多，我要帮你补。
4: 是，
6: 在比如说，那为什么变成好像我在帮你筹办或者帮你付你的婚宴？
4: 对，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对，
1: 可是我很好奇，有些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搞不好对方没有这样的要求，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已。可是
4: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东西，应该是 after COVID。
6: 这几年我朋友跟我说的，他也是说他说上网可以找，我说上网可以搜到的，
1: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 了，可是还没那么普及。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COVID 之后很多东西都会起价嘛，可能他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不帮一把好像有点辛苦啦。我在想可能也是这样，不过讲真的，你敢包少过那个市场价
4: 吗？可是以前结婚的时候，像我所说的，有20块的，有100块的那些。
5: 你在这个节目还短短几分钟就20、20、20。
4: 没有，不是我的意思是，在以前的话，大家是比较注重的是什么人情世故吧？我觉得，你拜托，你还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5: 好，我当然知道。
4: 然后现在的是大家的趋回不一样，像刚才你所说的面子问题，
6: 不可以太难看。
4: 对，所以就变成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然后甚至于有些朋友跟我讲，你可以叫他不要请我吗？因为我真的不想花这么多钱去吃一顿。我也有碰过我这样的朋友，是
6: 直接说不要请我，
4: 直接说你跟他讲叫他不要请我好吗？
1: 可是那我要问啊，如果说今天他不请你，会不会生气？
4: 他其实不会生气，就是黑啊，我没有这么炸弹，我差点讲方言。
5: 有些时候呢，本来我只是认识对方，那他对方的孩子结婚嘛，他要请我，那他有时候说。不然你们夫妻一起来，我反而觉得不要了，请我一起
6: 我给两个红包，
5: 一个就够了。
1: 我倒是听过很夸张的，他们说刚好，比如说今天我出席一个婚礼，刚好两个我都认识吗？
5: 是。
1: 那你觉得一般上你会包几个红包？两
5: 个
1: 你都认识的，
4: 两个包
5: 一个红包啊？
1: 没有听说过有一些人是要求说，你认识新郎对不对？新郎一个红包，你认识新娘对也认识新郎，我给两个红包。
5: 哦，
4: 是他们要求吗？
1: 我听到的是他们有这样讲。
6: 他们是新人，
1: 就说
6: 新
1: 可能朋友嘛，可能说没有，你们要包两个哦，
5: 可以啊，
4: 他可能开玩笑是吧？那我就
5: 礼拜400，
4: 对对，我就分400就两个了嘛。对，
1: 首先我觉得他们敢要求包两个，我就觉得，
6: 所以你看，所以我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嘛，就是给红包他们会有这样的要求，
1: 对，
6: 又或者是我们一些活动，孩子他的什么新生儿1周岁啊，我希望我孩子给送你，通常就是送一些实际的，然后他们需要的嘛，可能他们父母亲会提出要求啊，你给这个更好了，或者是可以把清单列出来，你们自己选以上的这些礼物，你们送啊，那是最理想的。
5: 不只是这个，我们搬家乔迁，我家缺少这个，你们就送这些，不要让我家堆了一些不该
6: 白象了。我们叫白大象。
1: 你有收过这样的要求吗？搬家的就是
5: 有，因为他们真的是说，我家里缺少了这个这个所谓的烘干机
1: 啊，是吧？对不对啊？
5: 那我们就几个同事凑出那个钱送给他。 至少我们理过去了，
6: 对，
5: 他也不用去额外再买一个，
6: 对，收礼的人收到他需要的。
4: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合理，嗯，对，
1: 比较实际一点啦。
5: 对对，
1: 这好像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嘞。
6: 是
1: 外国他们的婚礼，据我了解哦，就是他们有个清，因为外国人他们不相信亚洲人嘛，就包红包嘛，嗯，他们就有个清单的，就想说，哦，这个婚礼我希望就是要哪些物品哦，然后哦被邀请的人要上网去 chop 的嘞。就是可能今天有50个 物品，对不 对？那你
5: 选那个最便宜的。
1: 对，所以他们就想说，你一定要赶快上网去抽中一个这个，要不然比较贵的，就是那你不可能两手空空去嘛。
6: Okay， 对，哇，这样又有点。
1: 哦，OK，
6: 要求多多了。
1: 可是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嘛？
4: 其实是 OK 的，因为就好比说生日会，生日会的话，你生日的时候，有时候朋友每次买东西给你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干嘛嘛？要不就买了我已经有的，要不买了这个我都没用，不要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结果家里堆了一大堆，
6: 是
4: 对不对？
5: 你不要说收了的人了，我们要买的人也是
6: 烦恼，
4: 所以
5: 每一年你的生日一到，哇，头痛。
1: 那
5: 去年已经送给你这个，今年再送同样的东西又不可以，尤其是男生。
4: 所以我要跟你讲一样东西，
5: 什么？
4: 因为好像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对吗？我们后来我们就会觉得说是，哎 ，OK， 反正大家都有固定说，大概可能100块，
1: 100，
4: 四个人400块。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们就买了当天包了美美的给你，就是你要的东西啊。
6: 对，
4: 明白吗？
1: 会直接问啊。
4: 我觉得对，我们就直接讲，或者是他如果当天他就讲说我还没想到要买什么，没关系，那就是红包1人100，你自己去买。
6: 对。
4: 然后买了他也很自动，买了东西之后他会拍在给他，哎，谢谢你们的礼物。
6: 哎，这个也好，
4: 我觉得很
6: 好，啊，这个也好，就是送礼的人开心，或者是送礼的人送了心安理得，接礼的人收的开心。
5: 对。
4: 还有就是你看，一般上如果说100块，他超出了嘛。你超出了你自付
1: 哦，自己掏
4: 吧。因为400了嘛，400我们已经搁置400，除非如果我们去买的话，超出我们就 OK，我们就会帮他垫上，可是他如果还没买到他的东西，那个就是
6: 合情合理，很好很好。
0: 963好时光，
4: 哎，不好意思，
0: 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在国家图书馆呢，就有一个启动仪式，主编呢就是尚达曼总统，启动了整个 Read SG， 带有一系列的活动，有这个全民的阅读月啦，还有呢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哦，每一天阅读15分钟这个挑战。
0: 对我来说，阅读最没办法吸引我的是它没有多巴胺的刺激。很丰富的画面，视听享受，怎么办呢？娘娘，你要怎么说服我？
4: 我没有打算要说服你，
0: 就让我去吧。
4: 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刷屏，不习惯看书，所以那个习惯倒过来了。然后你的家那个阳台很适合看书，
0: 近几天不适合，
4: 傍晚哦，因为烟霾。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8: 接下来我们谈的这个哈，哇，我不可以跟他们比的了。这两位
9: 真的是，我想今天请他们两位真的是重量级。
8: 是是，说到婚礼哈，
9: 对，
8: 我最了不起的就是当兄弟了，当啊最多就当两次，但是当兄弟团也要一整天的时间，至少大半天嘛。
9: 对，
8: 然后当兄弟团完晚上要帮忙主持，也是一整天的时间。但是要当我们两位嘉宾的兄弟姐妹团，那个就是哇哦，
9: 很大阵仗哦。
8: 来，这个丽萍先说，
1: 他讲了，他刚才说他有八个嘛。就给他讲来八个
10: 讲、欸，我八个，可能你是我的八个的一倍，16个，有没有？啊，你说，
8: 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来。
10: 啊，你说，
1: 你先讲吧。
10: Ladies first、欸。
1: 什么？为什么？
8: 兄弟团有几个？
1: 11个
8: 兄弟，
1: 11个女的，11个男的。
8: 哇，可以足球队的嘞。
1: 然后我的那个那个车，车牌也是4条1。
9: 好，我印象。
1: 对
9: 对，
1: 然后对。
9: 可是他们是自愿的吗？还是就是说，比如说他们自己报名说啊，知道你结婚说，哎，你一定要请我当兄弟呀、啊，或者说
1: 我们没有可以去挑哎、欸，就刚刚那么一讲说是哎，我想当哦，我们就哦 OK， 所以我们也都没有可以、哦、
9: 拒绝，
1: 但
8: 应该有人被拒绝
1: 了。都很好，对。
8: 有人是不能加入的，因为太满了嘛，对不对？
9: 名额满了。
1: 都还好了，
8: 我们11
1: 全部啊、对
8: ，OK，
1: 很。
8: 很激励，
9: 不容易嘞。我觉得你这样，因为一般上你请的所谓的姐妹或者兄弟帮哦，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
8: 交情
9: 的嘛。你们这样随便就11个，
1: 没有，因为我们人缘好啊。
9: 对
1: 啊，我除了对了那个不好之外，
8: 没有重要的
10: 哦。你是讲那个20块那个啊？
8: 对，20块我真的很好奇。
9: 你现在要
1: 我也很好奇，
9: 你现在要我凑一桌10个10多个朋友一起吃饭，搞不好都凑不来。
8: 没有，重点是这11男11女都是当时新
1: 红的
8: 电视台的红人，
1: 都是红人，
8: 而且表示说有22个人当天不能拍戏，
9: 因为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10: 为了他们的婚礼全部停工，哇，就了不起，
1: 是，因为他连那个道具组啦，连摄影组啦，连全部几乎都停了，
9: 就是基本上就是电视台的大事啦，
1: 对，
8: 不过那个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还是2天，
1: 我忘了，这么久了，不要叫我记吧。
8: 周末我觉得还可以，
9: 有一些东西可能过去
8: 星期一到星期五，
1: 但是已经我觉得
8: 很了不起了。对，这个就可以讲一辈子了。来，这个 gentleman，
10: OK， 哦，我八个。
8: 8个，
10: 我8个兄弟，8个姐妹，
9: 也不少啊。
8: 对，也都是电视台的人，
10: 也都是电视台。
9: 而且
10: 因为那时候我是在综艺界嘛，
9: 对，认识了很多。
10: 对，而且综艺组那个时候我认识的。那时候我相信你们应该有看那个搞笑行动，
9: 梁志强大哥
10: 不是、扮演垃圾桶的那个
9: 哦，李国华
10: 是
9: 哦，国华大哥，
10: 哎，他也是我的其中一个兄弟。
9: OK 啊，
10: 那么当时呢，我真的很要感谢这位帮我来就是筹备整个婚礼的那个所谓的担人啊，郑葛平
9: 哦，葛平大哥
10: 哇，他很就是自告奋勇，哎，永清。你结婚那天，我帮你把筹备整个婚礼哦，谢谢，所以那个是他带头，那下来呢有几位艺人，李飞辉啊啊，然后还有好几个，我看了。不提了，其他的呢
9: 我都不敢提，因为那边那时候红的很多，怕我讲错。
10: 那么女方方面呢？哦，这个也要提一下，早期的。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全一凤的？
9: 有，
8: 当然
9: 都不认识了。
10: 早期她是小妹妹一个，就大哥，我可以来做你的伴娘吗？哦，可以，来， 他还在当天晚上啊、哦，在台上献唱那歌曲。
9: 所以你的这个所谓的兄弟跟姐妹团都是自愿的了，
10: 都是自愿，
8: 有些是拿着刀被逼来的。
9: 不是，我不知道。其实刚才我就问两位嘛、嗯，因为我一直很好奇，我说像艺人节，旁边的这些兄弟帮很多都是艺人嘛，是公司委派的吗？嗯，可能我想比较多啦，
1: 没有，
9: 因为像你这种，像你那个时候属于那个世纪的世纪婚礼嘛，那可能有些，特别是那些艺人的经理嘛，他说啊，我要推我的这个艺人，希望他有多一点曝光的几率，懂吗？
1: 没有，完全没。
9: 那是没有，
1: 我们真的是
9: 没有那么商业。
1: 对，没有。嗯
9: 那我想太多，
8: 但是因为怎么说也是艺人嘛，他本来应该是说都是姐妹兄弟、嗯，这个红包还是要给的，
1: 所
8: 以一个要给22份，另外一个要给16份，
1: 是
8: 也应该也不小了。
10: 我们就是当这个吉利嘛，
8: 对，
10: 今天
1: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电台也有又现场的，我那个时候是。盛阳大哥
9: 啊，盛阳大哥
1: 去到、啊、我们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哦、现场这样的访问这样的东西
9: OK
1: 所以都呀嗯
9: 是对
10: 轰、
9: 啊、
10: 动一时的婚礼了，
9: 世纪婚礼了。我跟你讲，如果用现在套现在的这个这个名词的话，你妈就弄很大阵子。
1: 人家又在讲说，哎，你干嘛？你在找东西就来宣传嘛？
9: 重点是这几个，这些兄弟姐妹嘛，就是啊、他们都是自愿的，
8: 是
1: 对
9: 对，
1: 对，
9: 所以他们就真的不会去太计较说那个时间、啊。
8: 而且嘛，这个婚礼是先开心的事、嗯，作为身边的好朋友、嗯，不管是姐妹还是兄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一定会倾全力的，就是把时间给腾出来、嗯，然后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什么任何的所求，
9: 对啊对啊
8: 说我给了你，我帮了你，你这次要。可能下次还真的要搬回他。
9: 我不懂，因为那个是80-90年代嘛，我觉得现在整个大环境已经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他们的心态是不是又跟我们不太一样了，就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也不至于是利益啦，就哇，今天我要付出这样长的时间，哎，值得吗？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思考做一个决定之后，就觉得说，哎，值不值得我花那么多时间跟金钱？
10: 不过据我所知呢、嗯，以前我们那班所谓的艺人呢、啊，都是很。就是说好像大家庭这样的兄弟姐妹
1: 对、
10: 啊、就好像那时候我主持完节目之后哎，几个
8: 吃饭喝茶、
10: 啊嗯、好像燕兰啦、啊、卢珠啦、啊、丽珠啦、啊、王向新主持节目哎，我们去吃个宵夜、嗯啊、那时候跟杨丽萍主持节目之后也是一样、哎、吃个宵夜吃完宵夜之后怎么样打保龄球
1: 爆料你会中枪吗
10: 没事啊我们是闲聊啊对不对
9: 大家如果仔细听话你会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跟敏感词出现
8: 什么
9: 保龄球啦然后什么111啦
1: 保龄球
10: 这是我们的一个过去的回忆了回忆了
8: 保龄球厉害哈哈哈我们在我们新闻时段就先听新闻了
9: 对对对
8: 新闻之后我们再脸书直播继续聊
9: 是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PIE 往大市方向在加兰巴哈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早些时候 PIE 往大市方向在加兰巴哈的出口处这里是有道路工程的
5: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天气晴朗的一天气温介于27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本地残障居民大约35%在就业，但是留职率偏低，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25%。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工作，环境友好和工作安排适宜是重要条件。政府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把残障居民就业率提高到40%。尽管这个就业率稳步上升，从2018年的大约28.2%增加到2025年的大约34.7%，但是留职率也值得关注。社会服务机构 Minds 的西区总监黎世明博士说，有时候残障者和他们的看护者对工作的期待值与雇主的要求不符，例如雇主要求员工轮班，但是员工与家属却要求工时固定。APSN 成人中心就业能力服务经理谢永祥指出，一些特需者可以很好地处理重复性高的工作，但是雇主未必能根据他们的情况重新分配工作。归根结底，工作配对适当，培训内容适用，长期辅助，雇主同受惠者与家属互相配合等缺一不可。涉嫌受贿50,000元，助一家公司在市政理事会的合同中谋取商业利益，管理代理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和建筑公司董事一同被控上法庭。被告黄应宏和黄俊萌今天在国家法院面控。贪污调查局今天发文告说，黄应宏案发时是宜安产业的高级项目经理，这家公司当时是西海岸市政理事会的管理代理公司，黄俊萌则是 Atlas Maintenance 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2023年2月，黄应宏涉嫌收受黄俊萌50,000元的贿赂，作为协助后者的公司在一项涉及西海岸市政会的维修与翻新合同谋取商业利益的酬劳。黄应宏也被指在同年2月到4月期间用12,500元的贿赂所得来支付家庭开销。黄应宏还没有表明是否有意认罪，黄俊萌则否认有罪，两人目前分别获准以10,000元和50,000元保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周末出现升温的迹象，双方互相袭击油轮，伊朗宣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的限制区，这一个能源运输要道的受阻局面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天早间震荡上涨，截至11点10分已经上浮了 0.68% 到每桶 96.93 美元，并不断靠近97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年到目前为止涨幅已经接近了 60%。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今天同样上涨 0.81%， 截至11点左右报每桶 92.22 美元，仍维持在90美元以上。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上涨 4.2%。 彭博新闻报道称，美国方面指出，为了报复针对美国海军军舰的弹道导弹袭击，美军在周末期间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其中一艘被摧毁。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大量火山灰的影响，印度尼西亚8座机场继续关闭。印尼交通部说，至今有17万人的出行受阻。法新社报道，雅加达主要机场及另外3座机场将关闭时间延长到今天傍晚6点，也就是新加坡时间晚上7点。路透社早前报道，印尼8座机场，包括服务雅加达的2座机场，今天早上仍然关闭。由于火山喷发活动加剧，多个机场的航班暂停运营。印尼机场运营商 Angkasapura 在社媒平台发文，建议乘客通过各自的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状态。印尼交通部说，周末8座机场因为空域检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运营，导致数百个航班延误，超过17万名旅客滞留。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嗯，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名人说安话有两位特别嘉宾，
2: 是
1: 可能刚刚他就再次在这里再次给大家介绍哈，一位是周永清，另外是杨立斌。
3: 哎，大家再次中午好，是永清在这里跟你们问声好，
1: 是、
0: 啊、大家好。
4: 我可能这样，我突然忘记了，因为刚才我去接两位上来的时候，然后永清大哥第一个就想说：“哎，我今天戴墨镜不是我要耍酷、欸，我忘了解释一下，我们有脸书直播。”
3: 哦，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有些只是听到声音没看到人啊。
4: 对，是因为眼镜之前就是……
3: 哎呀，这是说来话长，因为在上个星期呢，不小心早上起来怎么左眼都看不清楚嘞、欸，我以为是老花，哎，不对劲啊。哎，越看越不对劲，赶快去看了医生。嗯，医生检查之后觉得，哦，原来你的视野膜脱落
1: 啊、哦，那需要手术吗？
3: 当然，
1: 刚手术结束哈、哎，
3: 就是刚一个星期前动这个手术、哦嗯，所以现在眼睛呢还是有点红，
4: 对，
3: 所以我不可以
4: 会，因为灯光会弄得很辛苦吗？已经。
3: 还好，因为我就戴了太阳眼镜、啊，所以不适合太过强的那种。
4: 对，是因为这样，不是永清大哥要耍酷啊。
1: 我还以为是他没有上妆，因为女艺人通常不上妆，没有画眼线嘛，没有画眉毛就会戴墨镜嘛。
4: 就拉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嘛，所以有一些因为你们艺人的关系、嗯，会不会别人对你们的比如说这个
1: 着装
4: 会有多一点的这个要求或者期待？嗯，
3: 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坦白讲是公众人物嘛，嗯，你怎么样随便都好，也要穿一件比较像样的好看的 T 恤。
4: 对,
3: 对不对？
0: 哎，它很简单的了，它里面，
4: 等一下，它里面你也毛，
0: 它里面就穿那件，不是白的，就是蓝的，不是蓝的，就是黑的，然后就一个外套，
4: 嗯，
1: 但是但是它的里面可以是很贵的哦，
0: 是肯定，所以它天天出来，如果我们要拍节目的时候，
1: 他
0: 给我看，来去去，我看就是那几件，
4: 女生会比较稍微要花多一点心思，
1: 要去 set 头发、嗯、要上妆、
0: 我还好啊，因为我一般上化妆跟那个头发都自己。弄，我从拍戏到现在，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然那个衣服的话，我觉得像我刚才所说的礼服，我是肯定不会啊，我肯定不穿，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反而你会找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设计的衣服，会，因为不管你怎样，你去了哪，他们还是会多多少少会留意
1: 一下，
0: 对。
1: 所以设计要别出心裁，
0: 对。你一个的它的 cutting 可能它是很简单，但是它的剪裁穿起来就是漂亮的就行了、
1: 需要有牌子的吗？
0: 也不见得了，有一些有牌子的反而没这么好看。
4: 对，是要看你你能不能 carry，
0: 而且你当下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4: 是，
0: 对，
3: 虽然你那个名贵啊、那个名牌的穿在你身上，感觉呢
0: 不名牌。我看过，
3: 穿不出那个味道了。
0: 是，
4: 对
0: 对，所以很重要。你看有一些人他真的名牌穿在身上，可是你永远不会感觉那件是名牌。
4: 对，我想现在大家任何出席任何的类似这样的一些场合啦。当然如果说今天东道主他有哪一些所谓要求，我们都会尽量配合嘛，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可能也比较成熟，也经历过啦，就觉得说哎就不会想太多。可是像比如说永清大哥吧，台子也蛮大了，
3: 是，
4: 比如说接下来在办这婚礼的时候，哎，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甚至要求长辈来配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说？
3: 其实这个呢很配合我的话题。为什么呢？我女儿刚刚办婚礼，
4: 哦，要再办婚礼，恭喜恭喜！
1: 什么时候的事？
3: 就快了，就快
1: ，恭喜恭喜
4: 恭喜！
0: 不要请我，不要请我。
3: 好，你不要给我20块就好，
0: 我一定给20。
3: 所以我讲的呢，现在。

0: 这时代变了，我本来呢以为说，哎，我女儿如果出嫁的话，我要怎么样帮他们设计这个场面？
1: 对，
0: 啊，像老爸这样当初哇那么风光，没有。现在呢，都是他们年轻人自己办，什么东西我们不用理，只要当天晚上我们两位老人家出席就好了，
2: 坐在那边就行。
0: 对了。所以一切呢我们都没有去参与。
2: 永清以前是主持嘛，名嘴对吧，你有没有毛遂自荐说你的婚礼我来主持，还是女儿一开始就说我不要你？
3: 他跟你讲我不要
0: 爸你还是坐在下面，安迪杨哥坐在下面看我们主持，因为他会请年轻人的主持人，因为我们不一样的时代了嘛。
2: 所以但是你心里有没有有那个要求说，怎么说以前我也是名嘴，
1: 对、啊、
2: 我要主持我女儿嘞，我把女儿送出去，
1: 至少让我上台讲几句吗？
2: 会吗？你从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0: 坦白讲，不会了。为什么呢？如果我上去的话，他来的朋友都是年轻人，然后年轻人说：“你怎么叫安哥上来主持呢？”
3: 你这把搞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宁愿由他们年轻人去处理。那我安定定的去那边享受那个晚宴就好了。
2: 因为我出席过了，就是喧宾夺主、哦、父母亲反而变成了主角，然后结婚的那个新郎新娘就站在旁边样子静静的、哦、我就心里想
3: 不对
2: 所以永清大哥的这个做法想法是对的，很好。
1: 你女儿他们有没有特别说在这个婚礼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元素，可能对一些长辈来说比较不能够就 OK？ 像我记得我那个年代就很流行那种在舞台上整那个新人，你懂吗？其实年轻我们觉得好玩，可是对于一些长辈来说，他们是觉得完全看不下去的嘞。所以我可能刚好你女儿还好了，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要不然会阻止她说，哎，不要，因为在现场还是有一些长辈要顾及到他们的这个想法跟感
0: 受。我想我女儿也没有至于在当天晚上会搞出很夸张的那种场面。
1: OK，
0: 她比较内向那一种，所以我看应该是比较含蓄的、
1: 很安全的。
0: 哎，对对对对，
1: 丽冰姐嘞，
0: 她没有这个方面的功能。
1: 可能她的侄女、侄儿这些啊，对啊。
3: 没有，重点是我出席了我朋友的那个宴会，她孩子结婚嘛。
1: 对。
3: 然后她，我就跟她讲，哎，怎么你怎么这么轻松啊？她，我跟你讲，现在年代不同了，我连讲什么都不行，因为孩子跟他讲，你跟他一样，你说那边不要动，你坐那边就可以了，你扮美美坐那边就行了，我们自己会处理。所以我就发现了，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
1: 我不知道是，
3: 对、
1: 啊，糟糕，那可能是我难搞。有时候我看不下去，我就会讲一两句。
2: 你经常讲话的吗？
1: okay, 我第一个，因为我是讲，当然我就要看场了，因为我在想，如果说现场是有长辈，我觉得你多多少少还是要顾及一下他们的感受的。你要玩可以没有问题，要么就是等到 after party。你懂吗？就是说整个婚姻完之后，然后长辈们都回家睡觉，因为老人家早睡觉嘛。然后你们接下来要怎么玩 ？OK，
2: 不是换个角度吧？就是长辈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活动，这个婚宴啊，这是年轻人的，
0: 对，
2: 就让他们去。你真的看不下去，你有标准的话，你今天就忍一忍，吞下去算了。
1: 那我倒有个问题要难倒跟永清大哥，如果今天你的女儿吧，她可能她就是来一个别出心裁，就比如说在服饰方面呢，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比如说哦，今天大家全部要某种着装打扮，你自己不喜欢的。
2: 那个主题你不喜欢了，
1: 可是女儿结婚哦，怎么办？
2: 那咋吧？你哈就配合我哈，因为是我的婚礼哈。
1: 是，
2: 我们等一下回到正装，
3: 请你的答案。你要穿那个泳装，
1: 对对，
3: 连裤子长长的。
1: 对，穿
4: 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这首歌要特别送给今天的嘉宾永清。
1: 哎，
2: 勇敢一点！哎、女儿有什么这个出嫁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勇敢一点，接受挑战。
3: 刚才就问了这个假设题啦、嗯。如果说今天女儿的这个婚礼哦，有一些一些要求啦，你自己本身是觉得说要你去配合，有一点点的为难。可是又是自己的女儿哦，一辈子一次哦。
4: 都讲了嘛，一辈子一次，那么人生大事就是那么一次。作为老爸的话呢，当然配合，
3: 嗯，
4: 这样配合的话，他们两个也开心嘛。啊、你看老爸多么啊
2: 啊 sporty，
4: 哎，对呀、
5: 啊，哎，其实说一下，如果你当下把女儿嫁出去的时候，
4: 是
5: 你会哭吗？你现在你想清楚才讲哦，很多人讲不哭，结果到当天哭得比妈妈还惨。
4: 当天还没来嘛，所以我还不能够感受到那种把女儿送出去的那种感觉。
5: 那你有看过有一些就是爸爸把女儿送去教堂的时候交给他的时候，你爸爸哭成一
4: 团、哦？那个电影画面，没有
5: 我看不是，
4: 当天会不会是这样子？
5: 没有，我就想说你有没有想过当下你会有这样的情形？
4: 应该
5: 坦白讲，因为你疼你女儿嘛，
3: 对哦，我觉得会的嘞，
4: 会哈，
3: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小段，只是那
5: 就是那一
3: 哈，对啊，就那一个、嗯、那一点而已。
5: 对，
4: 我现在开始
2: 酝酿一下，
5: 所以你要准备好了，不然我不要到那天，我要拿手巾那个纸巾给你。
2: 没有，到时候得要上去指导他一下，
5: 麻烦
2: 来来来，那情绪再继续来，给他说故事啊，当导演。
5: 真的真的，这真的。
4: 哎呀，你们怎么那么快帮我想到他下来要准备
2: 你的剧情我们。帮你编写，
5: 因为当下里面只有你一个要嫁女儿嘛。
3: 对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5: 不，你没回答不要紧了，当下我们会、
4: 嗯、等那一天到来之后，我的感觉来了之后、嗯、下来，我要跟你们讲我当天的
3: 到底有没有
4: 怎么样
3: 流下这个眼泪、哦嗯、
2: 也就是说今天会有后续是吗？今天的两位下次再来。
3: 因为听众会尼亚就说啊，现在有些长辈会和年轻人一起玩了、嗯、对，就是会比较不介意，就是配合他们这个样子、
4: 嗯。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反正当天晚上都是大家要开心的日子嘛。
3: 嗯，
4: 哦，你不要让对方双方了啊，你不配合不配合，那个气氛不是很尴尬吗？
3: 对，就被搞砸了嘛。对，所以像有些时候啊，哦，当然我们讲说，我今天是亲人啊，包括了可能是自己孩子的话，可能大家真的是不介意就配合太多。嗯、是如果朋友的话，就是有点尴尬了。
4: 对，
3: 所以像在我们的这个脸书民调，我们就问大家，如果说亲友举办一些重要庆祝活动，你最不能接受哪一个要求？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大多数人觉得说，除非今天如果说我拒绝配合你的话，你就说我不给你面子、嗯、啊，这个部分大家就会比较。不开心，
4: 嗯
3: 嗯，对，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觉得还好了，没有问题、嗯。
2: 当然，我们说了，重要的日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对别人来说，说的残忍点未必。但是如果对方愿意来和你同庆同乐的话，作为这个邀请者也要表示感激，
4: 没错，
2: 那么就不要太多的要求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因为我比较我个人呢比较注重自己的所谓的重大的日子，
2: 嗯，
4: 哦、就是生日
3: 哦，
4: 哎，所以每一年呢过生日我都会很在意，哎，我请的人有没有来。
3: 哦、哎，就说如果你邀请他来，他拒绝了，嗯、会列入黑名单吗？
4: 会，
2: 来你旁边这位，
3: 等一下，注意点，
4: 他就是其中一位
2: 拒绝、啊。
4: 哎呦，
5: 不是，
4: 2026年的这个生日呢，有一点点的啊。
5: 那你刚好碰到我，人家有做工嘛，人家上班嘛，
4: 对啊，你们把钱看那么重，朋友不重。
5: 我跟你讲，上班如果个人的话没问题，我一定到。现在问题是牵涉到公司的，你完全动不了，对吧？
4: 算是算了，明年不请你。
5: 小气。
2: 所以你看，这就和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了，对不对？
5: 对，
2: 这个永清邀请他出，就立斌出席于他的这个，
5: 小气
2: 他因为立斌因为工作不单只是个人，因为是整个团队受影响，以致回绝了你。但是永清就受伤了，就记住了。2027会再邀请吗？
5: 十年后他要。讲这个，
3: 不要讲这个，你明天也会再请他吗？
5: 他会
4: 考虑吧，
3: 考虑。
4: 没有开玩笑的啦，
5: 不过
4: 他是那么久的朋友，他不来我情有可原、嗯啊，因为他都知道我很重视我的生日、
3: 啊、
4: 他。如果我叫他来，他一定会来。
5: 哎呀，我生日他也会忘记嘛，他也没来啊。
2: 来了来了，互相指责了。
3: 像丽萍姐，就会很接受，比如说永清大家就生日他邀请的人有没有来，他蛮 care 的。那你呢？ 像比如说一些，
5: 其实有时候到了这把年纪，我是会觉得，如果人家没来，一定有他的原因。嗯，对。那你今天请的这个一定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你应该要谅解他。
3: 是，
5: 除非那些是。some sick chat， 连那些的话，你来不来的话，对我来讲也无所谓。因为我在16岁的时候，学校时期就开始庆祝生日，每年都在庆祝。
4: 讲到这个，
5: 对，
4: 你先讲，等一下轮到我讲。中学
5: 啊，中学，对，
4: 可以讲，可以讲。
5: 我中学的时候16岁就开始，我的同学他们就帮我庆祝，然后就每年都在庆祝，对，直到我觉得过了一甲子了嘛，所以那个我现在才一岁，刚满月，
2: 所以今时今日。今时今日对两位来说啊，就是一定就是除生日是永清了，然后可能立斌有其他的，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是自己重视的，其他的就 OK 了，就可以这样子，还好就这样子过也行，对吧？
5: 哎，
2: 是这样子的意思。
5: 节日嘛，
2: 节日也好了，又或者是
5: 如果说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每一个节日都很重要。
4: 哦，2月14号是呢， okay,
5: 对，
2: 纪念日啦，
5: 都一定要有的。啊、我很自然都会有礼物收，对、对，就是这样。
3: 不过我觉得立斌姐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呢，来到这个阶段，有些时候，因为你首先邀请就是应该跟你蛮熟的人，对不对？然后如果他今天不来，甚至有些人他是不会过问的。像我的习惯是我不会多问的，因为我觉得你今天不来，那你也没跟我说一定有你的理由，我就不会去追问说，哎，为什么你不要来？来嘞，我就不会去咄咄逼人。
5: 我会通知一下，像那天我通知了他，他还生气。
2: 他没生气，他只是记住，
3: 糟糕，
2: 就好像你记住这20块钱的红包，我有点好奇到底是谁，
3: 是有点担心，因为今天邀请他们上节目谈这个话题，
5: 爆料，
3: 接下来他们这个YouTube 的 channel 的节目还做得下去，
2: 没有了就吵架喽，到时我们期待，
5: 对，就看到我们吵架在现场。
3: OK， 最后来说一下你们这个 YouTube 好不好？也呼吁一下，说如果听众想看的话，
4: 对，我们为什么今天会上这节目？是因为国贤
2: 德明。德明，
3: 刚好我们的这个
2: 人，德明，一个小时了，
3: 等一下，
2: 我叫德明，
3: 小心，他生气，你不记得他的名字？
4: 不是，我
5: 下次不要找他来。
4: 我要讲我的节目，我要讲主持人的名字啊，德明国贤。我相信你们都有看过我们的《宾客清谈》的节目，对不对？那我们《宾客清谈》呢，到现在为止呢，都还收视率还是不错的，也是靠我们所谓的。贵人的帮助了，就是帮我们的宣传，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今天受到欢迎。所以，
5: 可我想我们的稍微跟别人的不一样，因为一般上主持人讲的话很少。可是你没发现到我们两个噼里啪啦，有时候讲的比那些嘉宾
3: 来
5: 的
3: 多。
5: 对，我们的就稍微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一起在分享嘛。对，所以有些人可能看着说，怎么这两个主持人讲这么多话，那嘉宾没什么话讲。那一方面是我们也有剪接了，可我们觉得重点的那些我们剪出来。对，是。
3: 好，
5: 然后当然过了这个系列完了之后呢，接下来会有另一个系列也应该会出来，对，
3: 是
2: 来个记仇系列吧。
5: 好啊，
2: 不来我的生日
3: 记仇
2: 庆祝，
3: 记仇你完全可以叫王德明，非常适合他上。
2: 我没有记仇，我只是记住，
3: 有差吗？
4: 德明，我记得你的名字。
2: 哎呀，你不记还好，一记我就想起来了。
3: 我担心上不了963，接下来谢谢两位，
2: 谢谢
5: 。
0: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熊天平的歌雪候鸟，之前还有萧亚轩的我爱你那么多。很快的1:40了，这个时候当然要很快进入今天的谁是新闻王，到底谁真还是谁假。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方面如果正在开车的话要请你注意了。
0: 有及时路况消息，当然也欢迎你发个简讯来告诉我们。看到的是在 SLE 这里有车子抛锚，往 BKE 方向的 SLE 过了一顺，这里小心避开这抛锚的车子。
2: 另外 AYE 往大势在 PIE 之后，在第一条车道也是有道路工程的。
0: 还有是 AYE 往 MCE 方向过了 Tuas West Road， 也注意有工程在进行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谁是新闻王？1:40。
1: 今天没有配分，所以是丹尼和我德明，所以你要就打入 DY。如果你觉得丹尼说的是真的，如果你相信我所说的，你就打入 DM 发到885-0963。
2: 来，我先来吧。今天的第一则新闻，请你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常被写进歌词里面的酒的品牌。
1: 这个酒是我们喝的那个酒，饮酒是吗
2: ？Yes， 喝的酒，酒
1: 的品牌呀、可以吗？
2: 可以吗？
1: 有什么歌有提到某个哪一些酒的牌子吗？
2: 好，那我再给了一个信息，就是英文歌。
1: 英语歌曲。
2: 好，英语歌曲，不是华语歌曲。
1: 那就很考听众朋友了哈。如果特别是像我这样子很少听英语歌曲的话，纯粹就是纯让爱了。
2: 好啦，我告诉你，让你猜猜是真的还是假的。Hennessy。
1: Hennessy 这个牌子啊，OK。
2: 是真的假的呢？
1: 哇，这个真的是要猜猜。好，
2: 第二，
1: 如果你相信 DY 丹尼所说的啊，这个牌子啊 ，Hennessy 经常最初常出现在英语歌曲里面的话，你就选择它吧。那如果你觉得我接下来所说的这个小叮当，大家熟悉吗？
2: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呢。
1: 小叮当，
2: 对，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它没有手指，它就是两个手掌圈，一个两只手手掌圈，
2: 伸出圆手是吗？圆圆的手，
1: 圆圆的手伸出圆手，所以要我重复了，我的标题是这个小叮当哆啦 A 梦是没有手指的，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2: 885-0963 DM。如果你觉得德明说的是真的 ，DY，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
1: 哇，今天我们都有名字哈，连名带姓都说出来了，赶快，一首歌曲之后，再来找今天的新闻网。

0: 张学友、陈慧娴两位香港歌手带来的这首《爱和承诺》，很好听，喜欢，但是有多少人还记得它是当年本地电视剧《潮州家族》的插曲呢？希望你喜欢。1:48，在进入这个揭晓谁是新闻王之前，还是要呼吁大家了哈，来希望大家通过 WhatsApp 88509636来参与，到底今天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话呢，也就是这个小叮当哈，哆啦 A 梦，它是没有手指的，它只有这个吸盘手啊，圆圆的、鼓鼓的。
1: 嗨、
0: 那你就选我啦，就发一个 DM 过来。
1: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也就是最常出现在英文歌词里面的酒是 Hennessy 呢，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你就输入 DY。
0: 到目前为止好像大家对这个酒的牌子不是很熟悉，应该是说他们少听英语歌曲哈。
1: 周末之后大家非常想念的全部投给你了。
0: 来，给你47秒，加前点50秒的时间，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有52名新加坡公民因涉嫌参与疑似传销活动和相关的违法行为，在中国广西被逮捕和扣留。
4: 大家因为涉入的程度不同，那么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当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这52人当中呢，各自要承担什么样子的责任，我们现在也都还不清楚。
3: 这起事件也提供了一个及时提醒公众要提高警觉的机会。这类骗局都有一定的套路，无论它是包装成国家项目、资本运作，还是海外的投资商机，它本质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最后几秒钟，来欢迎你们继续，还是选择 DM 哈。我认为这个小叮当是没有手指的，一般上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哈，他最了不起就伸出他的那个食指，然后那个拇指呢就这样子弯弯的小小的。
1: 我几乎想象不到那个画面是他伸出手指的，就回忆我的童年看到这么多集，就是伸出援手嘛。
0: 对啊，哪来的手指啊？所以啊，当然是选我嘛。
1: 那我要揭晓了哦。
0: 来，到底这个 Hennessy 是不是最常出现在英语歌曲的？一、二、三，
1: 是的。我说的才是真的，各位。
0: 酒鬼啊，酒鬼啊。没有啦，就是说你们听歌听得很仔细哈，特别是英语歌曲，真的是这个牌子哈。
1: 对，这个 Hennessy 呢，据说被写进英文歌曲呢，超过4000首哎。对，因为
0: 从古至今，
1: 我也不知道从几时开始啦。
0: 4000首歌曲都提到，
1: 不过它高发在饶舌歌曲、说唱音乐里面。Hennessy 它就是出镜最高的。
0: 而且一旦提到这个牌子，就是指这个酒吗？还是说其实它有其他的意思，或者是可能是名字？有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细节？没有哈。
1: 这个啊，不知道哎，可能很好喝吗？
0: 还
1: 是
0: 哦，
1: 据说就是它的那个押韵啊，比较容易。写歌词 Hennessy
0: 哦、对，押韵，对
1: 对，一个是押韵，然后一个可能是一种氛围吧，比较觉得这样比较时髦吗？
0: 你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像男生还是女生
1: 啊？男生还是女生？
0: 以后给孩子取这个名字了。
1: 真的啊？那你不怕他喝酒吗？
0: 不会，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4000多首英语歌曲里面。
1: 对啊，他就是成为了有钱派对或者是潮流的这种代名词，然后发音也比较好听吧，就是又会用歌手就会用它来押韵。
0: 好的。
1: 所以
0: 哆啦 A 梦其实是有手指的，各位，真的，它真的是有，只是很罕见的它会伸出来。因为有一派网友他们是认为啊，这个小叮当不是没有手指，只是平时都把它藏起来。
1: 对，
0: 然后呢，它是来自22世纪的这个猫型机器人，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手的高科技的元首可以自由变形，所以有时是圆的，有时就嘣。但是它真的是有时才出现呢，大家比较精准的这个说法哈，就是根据1995年，哇，那也有大概将近
1: 30年，
0: 0515 25, 对啊，30年前呐、如果你还记得1995年这个短片动画，那个它的题目叫做2122年。哆啦 A 梦诞生。在这个内容里面呢、那个时候他就说这手指就伸出来了。真的。
1: 他们我听到有网友就说它是机器猫嘛，对不对？猫嘛，它们平常不伸出手指，那也是很正常的。
0: 对啊，你看你家里的猫有手指吗？有啦，
1: 怎么会伸出来呢？
0: 它伸出来就爪子了。
1: 对，
0: 等你看到爪子的时候就不是好事了。
1: 是，平常的时候就是圆圆的一坨的，
0: 多可爱。
1: 嗯，
0: 就圆圆的哈，他们叫做吸盘手。我们就继续看看这个小叮当哆啦 A 梦的吸盘手可爱了。
1: 所以就感谢这么多听众进来投票了。
0: 嗯，
1: 不过
0: 谢谢参与，
1: 是谢谢你们啊。不过支持得名的呢，我才是真的哦。
0: 好，所以今天的新闻王是
1: 花烟处，恭喜你，
0: 又快又准。
1: 是的，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常常找不到钥匙，总是难以集中精神吗？增强脑力，从促进良好的血液循环开始。
0: 没错，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高浓度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来帮助提升吸收，促进健康和这个血液循环，同时还有助于维持日常的警觉度、专注力和记忆力。
1: Circulon 更连续第12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与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
0: 赶快赶快，即日起直到10月21号， Circulon 120-120粒装的每瓶折扣是 25%。
1: 现在就到全岛 Unity 药房选购，或者直接通过 Thomson Health 网络商店 sg.thomsonhealth.com 购买。
0: Thom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年，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0: 叶倩文离开情人的日子。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CT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拥堵的，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这里有一辆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 New Upper Changi Road 往张仪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1的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今天是晴朗天，也是炎热的一天，气温27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为了避免弱势群体受到近日持续高温和烟霾的影响，新加坡红十字会将派发更多抗高温和烟霾的关怀礼包，并且为部分独居年长者提供空气净化器和电费补贴。升级版的防护行动首阶段预计可让700人受惠。新加坡红十字会今天发文告宣布，未来几天里200名70岁及以上的独居长者将可以获得空气净化器和高温及烟霾防护礼包，有需要的人还可以得到3个月的电费补贴，减轻使用空气净化器可能产生的额外电费负担。这能让这些长者在空气质量恶化的时候减少外出，安全地留在家中。此外，红十字会发放防护礼包给更多弱势群体，预计500名受益者会收到一份包含椰子水、运动饮料、即食品、基本卫生用品和其他实用的必需品的礼包。相关援助将透过红十字会现有的援助计划与社区网络和合作伙伴协调，以根据受惠者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给予更针对性的支持。
1: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国会复会时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回应2026年政务官和国会议员薪酬检讨报告书。国会将在明天上午10:30复会，秘书处今天发布有关的议程，国会预计将在星期四对部长声明展开辩论。政府是在今年一月宣布成立8人独立委员会，检讨2012年制定的总统、总理、国会议长、部长、国会议员以及官委议员等政治职位的薪金框架和基准。检讨工作已经在4月完成并提交政府，但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政府决定暂缓讨论相关的建议。陈振声5月以书面方式答复议员提问时曾说，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委员会报告以及政府回应，让议员一并审议，展开更有意义的讨论。
0: 休闲用品以及钟表、珠宝销售强劲，但是食品和酒类等领域销售下滑。新加坡7月份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1.5%， 达到44亿元，增幅较6月的 4% 放缓。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与配件，7月零售销售额同样增长 1.5%， 低过6月的 4.1%。经季节性调整之后，7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 0.9%， 和6月的增幅相同。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和配件，零售销售额环比增加 0.7%， 增幅高于6月的 0.1%。具体来看，用品以及钟表与珠宝销售涨势最为强劲，分别同比增长近 14% 和 11%， 主要是受到体育用品和珠宝销售增强带动。电脑和电信器材销售额也增长 5.1%。 销售额下滑最大的领域是食品与酒类，同比下滑 5.1%， 其次就是百货公司，销售额同比下滑 3.5%。
1: 国际新闻，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让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新华社报道，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上个星期五为一座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座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铜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步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高市早苗5号就俄罗斯树立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纪念碑用日俄双语在 X 平台发文称，纪念碑上苏联士兵砸破有菊花徽记的界碑，伤害了日本民众的感情，强烈要求拆除纪念碑。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10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1: 狮子岩这么厉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0: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小鱼儿，你最近还是跟你阿妈看那个 AI 短剧看到火眼金睛啊？
0: 哎，对了，陈心姑你很厉害，你为什么会知道呢？
2: 我看你的脸就知道了咯，现在你那个眼睛哦，越来越像熊猫了。
0: 哈，我以为你说我的眼睛越来越像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耶。
1: 跟你说呢，你就不要看那个什么打巴掌打来打去啊，对不对？误会来误会去的啊，又是什么穿越啊穿越啊，哟，那小朋友真的不要看这个。
0: 我现在啊有新的 Batman 的 AI 剧可以看呢。
1: 什么 Batman？
0: 它就是齁西游记西天取经的延续篇哦。
2: 诶，这个好像不错齁。
1: 仙姑你不要被它传染的啦，这么不错不错。诶，是什么啊？
0: 他就是说唐僧还有他的三个徒弟齁，取完西经之后，佛祖又给他另外一个任务嘞，又去东边取东经。
2: 哈，东京要上东京铁塔？
0: 不是那个东京，是东边的经文东京。
2: 哇，这样唐僧跟他的徒弟很辛苦嘞，去完西边又要去东边，然后佛祖等一下又给他 assignment 哦，要他去北边跟南边，他真的是哦绕世界走一圈呢。
1: 哎呦，那这样很危险啦，等一下又遇到白骨精啊还是蜘蛛精啊？
0: 白骨精跟蜘蛛精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已经被孙悟空打死了，要有新的任务哦。
1: 哎呦，那现在还有什么精啊？
0: 老鼠精还有蛤蟆精。
1: 哎呀，我看还有鸡精啊。
2: 很可怕嘞，老鼠精。哇，还好没有那个蟑螂精哦。
0: 故事很有趣对不对？所以啊，
1: 停，
2: 你又要问成语对不对？
1: 你又要问要怎么解释对不对？
0: 对了，答对了。这个西游记后传哦就有这一句成语嘞，我又问我阿嬷，我阿嬷又说不知道嘞。他真的是成语很糟糕耶，不像你们两个这么厉害。
1: 什么成语啊？你赶快说。
0: 这个成语就是功不唐捐，功德的功，要不要的不，唐朝的唐，捐款的捐，功不唐捐。你们两个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当然知道啊，
2: 这个 easy 啦，仙姑先来作答哈。唐捐的意思呢，其实啊就是白白的丢掉，就是付出努力是不会白白被丢弃的，一定呢会有所收获，算是一句鼓励人的话咯。
1: 仙姑啊，你说了好像有点不对啊，功不唐捐呢、啊、是据说啊来自古代唐朝官府会把那百姓完成的功劳记录在这个功劳簿上，如果呢功劳没有被记录就等于是白做了，因此呢当时流传一句有功必记，功不唐捐，后来才慢慢演变成无功不受禄的意思
0: 啊。这句成语跟无功有关呐、
1: 啊？什么无功啊？哎呀，你有没有认真在听啊？
0: 啊，那有没有跟那个毛毛虫啊、蟑螂啊，还有那个壁虎有关呢？
2: 蚯蚓有关，辛苦骗你的啦。
0: 好，贝贝，你的笑声很假。好，那你们两个到底谁说真话？
1: 你不用说，我们自己说。
3: 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1: 你去睡觉。
4: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啦？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
2: 浩浩
1: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在国家图书馆呢，就有一个启动仪式，主编呢就是尚达曼总统，启动了整个 Read SG， 带有一系列的活动，有这个全民的阅读月啦，还有呢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哦，每一天阅读15分钟这个挑战。
0: 对我来说，阅读最没办法吸引我的是它没有多巴胺的刺激。很丰富的画面视听享受，怎么办呢？娘娘，你要怎么说服我？
4: 我没有打算要说服你
0: 就让我去吧。
4: 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刷屏，不习惯看书，所以那个习惯倒过来了，然后你的家那个阳台很适合看书。
0: 近几天不适合
4: 傍晚哦，因为烟霾。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五月天的一首歌曲《人生海海》，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一些状况。首先是在 PR 一往大市过了往 ECP 方向的 KP 一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另外是 BK 一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 ，BK 一往 PR 一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都看到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晶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前300大退休基金去年管理资产总额增长 13.4%， 创2017年以来最快年度增速，达到 27.7 万亿美元，约等于35万亿新元的历史新高。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体系总规模则排在第八。由 Thinking Ahead Institute 和美国投资专利养老金与投资 Pensions and Investments 在今天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规模更大的基金增长尤其强劲，全球前20大退休基金的资产去年增加 14.7%， 总额达到 11.9 万亿美元。我国公积金体系的排名和去年相同，规模则从去年的4462亿美元增至5144亿美元，增幅 15.28%。挪威政府养老基金的资产第一次突破2万亿美元，进一步巩固全球最大退休基金的地位，规模比排名第二的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高出 12.7%。 挪威是在2024年超越日本，坐拥全球最大的退休基金。
2: 休闲用品以及钟表珠宝销售强劲，但食品与酒类等领域销售下滑。新加坡7月份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1.5% 至44亿元，增幅较6月的 4% 放缓。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与配件，7月零售销售额同样增长 1.5%， 低于6月的 4.1%。 经季节调整后，7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 0.9%， 与6月增幅相同。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与配件，零售销售额环比增加 0.7%， 增幅高于6月的 0.1%。 具体来看，休闲用品以及钟表与珠宝销售涨势最为强劲，分别同比增长 13.9% 和 11.1%， 主要受体育用品和珠宝销售增加带动。电脑与电信器材销售额也增长 5.1%， 销售额下滑最大的领域是食品与酒类，同比下滑 5.1%， 其次是百货公司，销售额同比下滑 3.5%。
1: 中国广西非法传销风波持续延烧，事主张先生向《新民日报》揭露，至六旬母亲多年前曾参加本地银发俱乐部的聚会，期间认识一名朋友，对方称南宁有不可多得的投资机会，邀母亲去旅游兼考察。张先生指母亲听了心动，他就陪母亲在2019年到南宁考察五天。张先生说，母亲一向小心翼翼理财，就在旅程的最后一天，他却决定投资5万元。他说，上线事后虽要求母亲拉人头，母亲始终没能说服他加入计划，也未曾获取盈利，直到母亲三年前逝世，自己才开始尝试追回当年的投资款项。张先生说，他计划联系银行，希望追溯出当年母亲的转账记录，也希望公开经历提醒乐龄人士多加警惕。银发俱乐部负责人林立方受询的时候指出，目前还没有接到有成员公开有受传销计划牵连的消息，也强调俱乐部仅作为乐龄人士聚会的平台，并严禁多层传销等活动。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政府军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持续数日的战斗，已经导致300多人死亡。与此同时，数百户家庭为躲避战火纷纷逃离家园。两名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官员告诉法新社，从星期六9月5号中午到星期天凌晨，政府军共有84名士兵丧生，其中大部分死于导弹袭击。四名胡塞武装军方消息人士称，同一时间有57名武装分子死亡。双方为争夺通往红海的门户地带已经激战数日，这是自2022年7月停火协议破裂以来，也门这个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国家发生的伤亡最惨烈的冲突。根据法新社结合冲突双方各种军事和医疗来源统计，自胡塞武装发起攻势以来，已经有300多名战斗人员和一些平民丧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星慈。这几年随着新加坡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政府也一直在鼓励大家主动管理健康，去体检。不仅今年推出保健积分奖励，上个月还推出 AI 工具。不过我还是有听到身边很多人说，我身体好好的，也没有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还要去检查呢？这一集我们就邀请到来自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策划绩效与健康检查署助理署长廖串云女士，来和我们聊聊为什么定期体检很重要。廖女士您好。
2: 嗨，你好。
1: 想问一下您，现在体检其实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实惠了，但为什么还是有不少人会拖着不去？健康 H 体检 Healthy H Screening 又是怎么帮助大家更轻松的进行体检的呢？
2: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迟迟没有去做健康体检，有些人觉得自己没病没痛就没有必要去做检查，也有些人担心体检过程或者费用，或者害怕结果会发现问题，也有些人是平常很忙，生活很忙就一拖再拖，也有些人不确定自己需要做哪些体检或者该到哪里去，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顾虑，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更容易跨出这一步。还有其中一个很常见的误解是，只要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代表没有问题，可是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这种慢性疾病初期可能没有很明显的症状，定期健康体检能帮我们及时发现潜在问题，然后避免日后会更难控制。所以这个健康 HG 体检希望让大家更安心更方便的迈出健康管理的第一步。符合资格的新加坡公民可以到自己登记的健康 HG 诊所接受建议的体检项目，还有津贴可以帮助大家减轻费用负担。对，健康 SG 体检能帮大家减少选择上的困扰。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体检更容易了解，更方便进行，也更容易采取下一步行动。当我们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就能更早采取实际行动，好好照顾我们自己的健康。
1: 定期健康身体检查对于及早发现疾病有多重要呢？健康 H 体检又是怎么帮助国人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
2: 有些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和一些癌症，初期是没有明显症状，对，通过体检我们有机会更早发现这些风险，然后能及时咨询医生，调整生活方式，还有在有需要时候开始治疗。健康 SG 体检能减少大家在费用和安排上的顾虑。体检项目包括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子宫颈癌、乳癌和结直肠癌筛查。如果有需要，费用也包括第一次的复诊。健康 SG 体检会根据我们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以及上一次接受体检的时间，帮大家了解一下目前应该做哪些体检，什么时候做。那久而久之，体检就能成为大家管理健康的日常习惯，不是等到生病了才想要去检查。
1: 那么我发现随着越来越多人就是通过穿戴设备，像我本身也会戴智能手表，也会用手机的应用程序来记录我的健康状况，这些工具能够替代定期的健康检查吗？
2: 这其实是很好的习惯，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健康，例如提醒我们多走动，记录活动量，也能帮我们培养更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保健促进局的运动手环可以记录步数、心率、活动量和睡眠情况。Healthy365应用程序也可以让大家设定目标，参加健康挑战。不过这些工具不能取代健康体检，它们主要是用来记录生活习惯，当然不是用来诊断疾病，也不能取代医生的专业建议。体检有不同的作用，它是针对特定的疾病和风险因素进行检查，我们有可能会感觉身体很健康或身体感觉良好，但体检还是可能会发现糖尿病、高血压或胆固醇等。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二选一，而是两者配合，平时穿戴设备或 Healthy365 保持活跃，培养好习惯，同时也按照建议定期体检，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果不确定自己需要做哪些体检，可以查看 Health Hub 或向你的健康 SG 诊所或家庭医生咨询。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有52名新加坡公民因涉嫌参与疑似传销活动和相关的违法行为，在中国广西被逮捕和扣留。
2: 大家因为涉入的程度不同，那么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当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这52人当中呢，各自要承担什么样子的责任？我们现在也都还不清楚。
1: 这起事件也提供了一个及时提醒公众要提高警觉的机会。这类骗局都有一定的套路，无论它是包装成国家项目、资本运作，还是海外的投资商机，它本质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蔡琳的歌曲 Don't Stop。提醒你在 TPE 往 SLE 这在过了 Tampines Link 之后的路段呢，看到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Lower Delta Road 的出口，还有 TPE 往 SLE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7的第三条车道有工程。另外是在 Bideford Road 要往 Kent Hill Road, 就在过了 Ultra Link 之后呢，看到交通相当的拥挤。之前有两个路段有车祸，还看到这个信息，稍微提醒 ,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前第二、第三条车道，还有 NewUpper Changi Road 要往 Changi 在 Bedok North Avenue 1的路段之后，第一、第二条车道也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四点。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将在国会复会时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回应2026年政务官和国会议员薪酬检讨报告书。国会将在明天上午10:30复会，秘书处在今天发布有关的议程。国会预计将在星期四9月10日对部长声明展开辩论。政府是在2026年1月宣布成立8人独立委员会，检讨2012年制定的总统、总理、国会议长、部长、国会议员以及官委议员等政治职位的薪金框架和基准。检讨工作已经在4月完成并提交政府，但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政府决定暂缓讨论相关建议。陈振声5月以书面答复议员提问的时候曾说，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委员会报告以及政府回应，让议员一并审议，展开更有意义的讨论。
2: 为免弱势群体受近日持续高温和烟霾影响，新加坡红十字会将派发更多抗高温以及烟霾的关怀礼包，并为部分独居长者提供空气净化器和电费补贴。升级版的防护行动首阶段预计可以让700人受惠。新加坡红十字会今天发布文告宣布，未来几天里200名70岁以及以上的独居长者将可获得空气净化器和高温以及烟霾防护礼包，有需要的人还可以得到3个月的电费补贴，减轻使用空气净化器可能产生的额外电费负担。这能让长者在空气质量恶化时减少外出，安全地留在家中。此外，红十字会发放防护礼包给更多的弱势群体，预计500名受益人会收到一份包含紫水、运动饮料、即食品、基本卫生用品和其他实用的必需品的礼包。相关援助将透过红十字会现有的援助计划与社区网络和合作伙伴协调，以根据受惠者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给予更针对性的支持。
1: 男子晚上拆除家中电眼，隔天清晨溜进15岁亲生女儿的卧室强奸她。女儿因为感到害怕而继续假装睡觉，事后趁父亲洗澡的时候赶紧逃出家门，到邻里警局报警。今年51岁的男子今天在高庭认罪，案件展期至11月2号下判。除了强奸与非礼女儿，男子也承认经常对女儿使用暴力。男子也曾经偷拍女儿胸部的照片。庭上没有揭露案发时女儿的母亲是否在家，但根据联合早报了解，母亲与被告仍是夫妻关系，母亲也申请到监狱探望被告。被告有过非礼、欺骗和失信的案底，曾经被判坐牢6年，以及接受5年的改造训练等，但他出狱之后还是不知悔改，再次犯案。被告一共面对6项控状，除了强奸和非礼女儿，他也承认一项监守自盗的罪行。控方要求法官判被告坐牢介于13年8个月至14年9个月，外加18至24个星期的监禁，以取代鞭刑。
2: 最后来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今天预准终止因烟霾而在沙拉越西连省实施的紧急状态。元首上个星期五9月4号宣布西连进入紧急状态，并持续超过3天。首相办公室今天发文告说，元首考量首相安华的建议、沙拉越邦总理阿邦祖哈里的意见以及相关机构所提交的报告后，同意终止西连省的紧急状态。当局报告显示，西连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不再处于危险水平。不过，马国环境局提醒，沙拉越的烟霾情况尚未完全恢复，部分地区，尤其是西连和三马拉汉的空气污染指数仍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西马的烟霾情况比东马好，但仍有许多地方的空气污染指数属于不健康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欣莹。
4: 今天我们星期一嘛，就来讲一个，应该是两个，两只青蛙是用只的哈，两只青蛙的故事。
1: 呱呱呱呱，小青蛙，
2: 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4: 他在唱老歌给你听，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歌曲，
1: 那是儿歌哎，
4: 他没听过，我确定的。
1: 他可能听过一只青蛙一张嘴，没有 ？OK 好
4: ，OK 好，他那个样子跟那个小青蛙一样。
1: 他童年在哪里过？
4: 他童年在00后之后过的。OK， 说了两只青蛙，一只年纪比较大，一只年纪比较轻。哇，天气这么热，他们就去找水喝嘛，找来找去找到一口井。哇，就很开心，看到那个井水好像很清澈，应该是很清凉。哇，那个小青蛙就很开心了，哇，赶快的很想跳下去了。这时候老青蛙大青蛙就制止他，你别跳，你有没有看这个井？你跳下去，你喝水，万一那个水给我们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越喝水越喝越低嘛。
2: 水位下降。
4: 然后你怎么上去呢？我一看，哦，是那个井的墙壁是很滑的，到时候我跳不上去，那我们怎么办呢？井底蛙是一回事，你那困死在里面是一回事嘛，对不对？于是呢，他们就没有跳下去。可是口那么渴，天气这么热，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找，再找到另外一个浅浅的池塘。我那边有水，但是水没有那么清澈，也没有这么清凉。但是那个池塘就有不断的有水源来，而且如果这边喝光了，你还可以，因为平地嘛，你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水喝。所以有人说，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叫思考我们要有二阶思考啊，
2: 就是不要直接看着眼前的这个利益啦。就是小青蛙没有这个见识或者是资历上浅，他看到有水就直接下去跳了，
4: 他只想了第一步，
1: 后果
4: 他没有想。对啦，他只是看眼前，他只看眼前，没想后果。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你看到一个好处，你是眼前有这个好处，可是你这个好处背后是什么呢？或者你用完了这个好处以后会是怎么呢？要有二阶思考。
1: 二阶思考，
2: 他让我想到还是姜还是要老的辣。
4: 可是也有人讲哦，你在网络上就有人说，你讲什么垃圾嘛，眼前有好处不要嘛，小青蛙你就跳下去吧，
1: 跳下去
2: 淹死死掉也没关系，
1: 不会死，你可能就永远当井底之蛙。因为你要被锁在里头了。
4: 是啊，所以你是同意这个二阶思考的吗？
1: 肯定，
4: 因为我们够老了是吗？
1: 对，
4: 吃过亏知道啊。
1: 对，
4: 你呢？
2: 我会吸取别人的教训，不用自己跳下去也可以体验的嘛，对不对？
4: 哦，你喝水嘞？
2: 喝水，我就去找其他的水源啊。
4: 因为你看的小青蛙跟大青蛙的故事，对吗？
2: 听了你说，
4: 对，人家活生生的例子让你学习了。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条道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Clementi Road 往 Bukit Timah 过了 AYE 第三条车道，还有就是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的出口处。最后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
2: 你好，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2: 这个周末去碧山喝咖啡
3: 哦，去碧山呢、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
2: 12号和13号呢，在碧山呢、有一个叫做 Bishan Weekend Brew Club 的活动。 Brew 就是泡咖啡，
3: 冲泡，
2: 对，冲泡咖啡。他把这个咖啡、怀旧音乐、游戏、还有邻里生活全部放在一起。
3: 在哪里啊？在哪里？
2: 碧山第509和510座，就是在那个 Fairprice 的前面。
3: 我知道这个地方很好找、你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就可以去，而且是免费入场。而且像我这种不喝咖啡，我不是不喝了，我现在不能喝哈。所以你如果不喝咖啡也可以去啊。
2: 是，当然可以去。而且呢，我觉得它是适合一家人去的。比如说你家里有比较想要怀旧的长辈的话，他们一定会享受他的南洋咖啡。而且现场会有那个怀旧歌曲，还有老式的那个桌游，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 board game 啊。
3: 哇
2: 哦，那如果是家里的年轻朋友的话，一起去，因为他们可以去品尝西式咖啡，可以去做一些 DIY 的活动，还有现场打卡拍照。
3: 哇，而且听说现场还有一个叫 Weekend Brew Buffet 的。
2: 对，
3: 可是 Buffet 啊，喝咖啡怎么有 Buffet 的呢？
2: 哦，这个 Buffet 厉害了。这个活动呢，先说它是免费入场的，但是它是需要你去领票的。
3: 哦，
2: 持票者呢会拿到这个一个专属的 Weekend Brew Club 的一个专属杯还有手环。
3: 哦，
2: 然后就可以拿着这个杯呢去享受这个 brew 不费了。
3: OK， 我知道了。这个跟好一些活动，喜欢像我喜欢喝酒哈、那你只要买了票、然后呢就可以带着那个手环，你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之内、你要喝多少喝什么都可以。
2: 对，我觉得你就喜欢品咖啡的话，你就可以去慢慢的去享受了。那如果你到这个碧山去的话呢，有15家这个商店、他们是有参与这个 Brew Buffet 的这个活动的、也就是说可能你跟他们买东西啊就可以换到票。但是在当天12号跟13号现场的，其实也有限的这个票呢，是现场卖给你的啦，15块钱一张。
3: 所以而且他们是可以接受 pay now， 就不接受这个现钱吗？
2: 对，有很多活动都可以在现场参与啦，像有那个 espresso pong 啊， bean bag toss 啊，甚至你喜欢做 DIY 的话，用咖啡豆拼贴、画杯垫、画扇子，哎呦，全家大小一起玩了。
3: 你刚才讲的怀旧桌游嘛、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纸牌桌上游戏啊，你就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玩嘛、听起来啊，就不只是一个单单是喝咖啡的活动、它比较像我们邻里的一些叫周末的 carnival 一样。
2: 对，你像以前就在社区的活动之一，就是楼下咖啡店坐一坐啊，跟邻居聊天嘛。现在换一个方式来玩而且呢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共享的一个空间，叫 Bishan Weekend Brew Club。
3: 记下来啊，9月12号13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在Bishan 509 510座那边、NTUC Fairprice 的前面，免费入场。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5: 好歌拌饭，我是欧怡。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第187首歌了，好快哦，这已经快来到了我们的目标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我个人是很喜欢，他这一生只发过2张个人的专辑，然后就英年早逝，非常可惜。他叫阿桑，在2005年的时候，他阿桑在《寂寞在唱歌》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寂寞在唱歌》，就是由朱茵老师编曲的。现在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总觉得朱茵老师他编写的音符里面其实都隐藏着很多的寂寞跟悲伤。我们一起欣赏。
6: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0: 好歌拌饭。
1: 阿桑，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因为他的叶子让我认识了他，然后以前去卡拉 OK 啊，就一定有朋友要选唱他的歌。
2: 对啊，不要以为他的歌容易唱，我觉得他歌里面，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的感觉，
1: 淡淡的，
2: 我说不出来，嗯，淡淡的哀愁啦，对对对，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寂寞在唱歌里面另外一首歌是一直很安静，这个感觉上也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因为虽然我跟阿桑不认得，可是他给人感觉包括他歌曲透出来的意境，你总是会觉得他是属于一个非常安静的女生，安静的在唱歌，安静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就一起来很快乐很开心的去听他的这首一直很安静。

0: 桑的歌一直也很安静，很可惜他很早就走了，不过呢却留下了很棒很棒的这些歌曲，让人回味无穷的歌曲。
1: 对，他另外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叫跟我说爱我，虽然这首歌原唱是蔡琴小姐，不过他唱的真的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跟味道，
0: 他唱的温柔的慈悲也是很有感觉的。
1: 对啊对啊，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哦，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对他致以敬意哦。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守住我们的 FM963，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提醒一下，好些路段都有抛锚车辆。AYE 往 MCE 方向，在 Yuan Ching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还有 TP 往 PIE 方向，在大市 PIE 的出口处。TP 往 PIE 方向，在大市 PIE 的出口处之后，就是说在那边呢，大概有一两个地方哈是有车抛锚的，你要注意一下。Clementi Road 往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AY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是有车抛锚的。
2: 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大约 2%， 却消耗全身约 20% 的氧气和能量。健康而顺畅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氧气和营养持续送到脑细胞。说到健康的血液循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银杏了。银杏其实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植物，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天然植物之一。许多人关注它是因为银杏叶所含的天然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对于长时间工作、经常思考或希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人来说，维持健康的循环就是照顾身体的重要一环。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1: 哇，如果说你现在买这个产品来增强你的脑力，促进良好的血液循环的话，我们告诉你，从现在到10月21号是有折扣的。
4: 是的，这个 Circulon 120的120粒的装呢，每瓶折扣高达 25%、
1: 可以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去选购，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上 Thomson Health 的网络商店去购买，就是到 sg.thomsonhealth.com。
4: 是的， Circulon 呢也是连续第12次、荣获这个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以及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我们都很喜欢吃螃蟹。 Dancing Crab 这个招牌多久了 Fendi？
6: 有12年了。
5: 为什么叫 Dancing Crab？
6: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用包装袋来包住海鲜，然后会舞动整个海鲜包。
5: 这个做法是美国开始的对吗？
6: 我们有参考它的食物，但是跳舞的主题的话是我们自己自创的。
5: 海鲜包就撒在桌上，然后大家就开始用手吃那个螃蟹也好，海鲜也好，就很开心。后来很多人都做了。
6: 是的，是的，市场大家都有参考价值。
5: 最近 Dancing Crab 的这个海鲜包的做法为什么会有些改变呢？
6: 主要是环保意识，我们用铁锅来替代了那个塑料袋，主要是这样子，响应政府的一些想法，环保意识为主。
5: 还撒在桌上吗？
6: 还是一样撒在桌上，手抓螃蟹为主。
5: 可是我刚才看隔壁桌有人点了，但是没有撒在桌上啊。
6: 有一道菜牛油蒜蓉酱，它的牛油酱很多，我们不建议倒在桌上，因为那个牛油撒出来的话会弄到客人，所以说我们不建议。
5: 传统味道就是辣椒，要么就黑胡椒螃蟹。
6: 对，店里有两个招牌传统螃蟹，一个就是辣椒螃蟹，另外一个是黑胡椒螃蟹。我们辣椒螃蟹的话主要是以果汁，就是橙汁为主，作为它的调底，在外面市场吃到的东西不大一样，会有一种清新的感觉。那黑胡椒比较辛辣，那我们很多国外的一些游客，尤其是中国来的一些游客，他们都非常喜欢点这道黑胡椒螃蟹。
5: 我刚刚在你们店里看到有另外一对是外籍人士，他们也点黑胡椒螃蟹，所以黑胡椒螃蟹适合华族、非华族也都喜欢。
6: 也都喜欢，因为我们的黑胡椒螃蟹的话都是以大众口味为主，主要是游客没有吃过本地 classic 的一些螃蟹，我们这里有提供，做不一样的煮法。黑胡椒的话也比较香，吃起来比较爽口。
5: 你们的辣椒螃蟹、黑胡椒都有你们拿捏抓的那个味道重点，螃蟹还是一个主角。
6: 对，我们餐厅 Dancing Crab 的主要销售主题还是以螃蟹为主，就是我们的海鲜包，就是我们的 combo bag， 总共有三种主题海鲜为主，一个是斯里兰卡螃蟹，另外一种是加拿大的珍宝螃蟹，再来的话波士顿龙虾作为主题，那其他海鲜的话都一样。
5: 哦，你刚才讲到的两种螃蟹，斯里兰卡螃蟹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因为它大、厚、够结实。还有另外一个
6: 珍宝螃蟹，肉质会比较鲜甜，壳也比较容易处理了，不像斯里兰卡螃蟹这么硬。对，所以说很多客人也是主要来这里吃珍宝螃蟹。
5: 就是说我们点螃蟹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
6: 是我们也会介绍，尤其是第一次来的客人，通常都会介绍给他们。如果他们想吃更多肉一点的话，我们通常都会介绍那个珍宝螃蟹，处理起来他们自己也比较好拿捏。在吃的方面的话，只要附上我们的小剪刀啊，他们就可以处理了。
5: 大部分的新加坡食客还是喜欢斯里兰卡螃蟹了，因为就是喜欢它那种跟它战斗一下的那种吃的快感。
6: 是的，主要的本地客人还有一些国外的客人也是一样啊，因为针对一些斯里兰卡螃蟹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斯里兰卡螃蟹的肉质厚实，吃起来也比较爽口。
5: 讲到斯里兰卡螃蟹，你们用的蛮大的，但是应该没有一公斤吧？
6: 没有，我们是标准尺寸，就是重量的话一只大约在700克左右，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重量。
5: 你怎么确保你们拿到的斯里兰卡螃蟹品质一定是好的？你们跟供应商应该是有个协议，但是还有什么要诀吗？
6: 哦，有，我们的营业很简单，就是供应商提供来的一些螃蟹，如果说品质不到位的话，一般上我们都会退货，可能吃到了品质不好的话，我们都会尽量提供我们的一对一的一些服务，我们厨房都会尽可能就提供完美的品质的螃蟹。
5: 也就是说螃蟹货一来，你们先眼睛看就有几个要点呢，它要活动性强。今天我是在 Vivo City 3楼户外的 Dancing Crab 旁边，就是有个水池，有一个广场。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在国家图书馆呢，就有一个启动仪式，主宾呢就是尚达曼总统，启动了整个 Read SG， 它有一系列的活动，有这个全民的阅读月啦，还有呢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哦，每一天阅读15分钟这个挑战。
0: 对我来说，阅读最没办法吸引我的是它没有多巴胺的刺激。很丰富的画面，视听享受，怎么办呢？娘娘，你要怎么说服我？
4: 我没有打算要说服你，
0: 就让我去吧。
4: 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刷屏，不习惯看书，所以那个习惯倒过来了。然后你的家那个阳台很适合看书。
0: 近几天不适合，
4: 傍晚哦，因为烟霾。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娃娃的一首歌曲《开心女孩》，希望今天这个时间你心情是愉悦的，因为很快要下班了，对不对？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你开开心心的。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则是要留意一些状况。不客气，马若要往 Woodlands 在 Cavanaugh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第二条车道有车祸 ；TPE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第三条车道有车祸 ；MCE 隧道往 AYE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呢，之前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在第五条车道也看到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注意安全。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整体都是晴朗的，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黄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分别在社媒发贴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黄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立场，并强烈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成为常态。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难之后，网上暴露社会较丑陋的一面，有人针对仍下落不明的新加坡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近期新航投资印航的事件也引发网络上诋毁印族社群的言论。李显龙资政昨天较早的时候也在社媒发贴文，对网上近日出现针对印度族群的种族歧视言论表示深切不安。他指出，煽动种族偏见和敌意的诱惑始终存在，即使我国致力于促进种族之间的包容与尊重，但人总无法完全不分种族，新加坡将始终容易受到这类直觉反应与具分裂性的力量影响。
2: 陆路交通管理局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说，通过地铁列车升级改造计划，至今已经保留28节退役车厢，并捐赠超过800个座椅以及其他列车部件，供学校、企业和机构改造为学习空间或社区装置。这些车厢和部件来自我国第一至第三代地铁列车。陆交局说，这些列车是新加坡公共交通发展史的一部分，如今可通过升级改造重获新生。其中11节退役车厢已经移交给国防部与新加坡武装部队用于作战训练。国防科技局与武装部队密切的合作，将退役地铁车厢以及其他本地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常见元素融入军训城，为城市与国土安全作战训练提供逼真且具沉浸体验的训练环境。除了军训用途，退役列车的座椅和其他部件也被重新组合，在校园里成为学生学习、交流和休息的空间。
1: 一群青年被指半夜制造噪音扰民，还被居民看见其中一个人爬上走廊的顶盖，惊动警方到场。这起事件发生在这个月3号凌晨大约1:40，地点是西海岸联路第801西座组屋。附近居民告诉 Storm 网站，当时因为屋外传来吵闹声而被惊醒，没想到往屋外一看，发现几名青年聚集在健身角落，其中一个人还爬到走廊的顶盖。他拍下的视频显示，当时青年站在顶盖上似乎在寻找物品，另一个人则在下方尝试帮他。另一个视频则显示，几名青年在健身角落聚集，附近还停放着数辆脚踏车。他称，当时好像看到其中一个人从有盖走道往外丢石头。这名居民因为噪音和青年的危险行为而感到担忧，最终报警。根据《新民日报》了解，青年爬上走廊顶盖是为了取回不知为何会出现在上面的拖鞋，他们正试图取下才产生噪音。
2: 尼泊尔今天举行全国哀悼日活动，悼念在尼泊尔中国西藏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上千人。与此同时，失踪的水电站工人的家属仍抱着一线希望，祈求救援人员能从可能有人受困的隧道深处救出幸存者。法新社报道，尼泊尔把今天定为国家哀悼日，全国当天将办起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这天是灾难发生后的第13天，遵循印度教传统，死者逝世第13天会举行祭奠仪式。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失踪人员中包括数百名水电站工人。日前，有3名受困工人从隧道深处奇迹获救，极大的鼓舞了搜救队，也重燃了其他失踪者生还的希望。
1: 日本政府正在推进帮助印度尼西亚改造渔港的计划，使海上保安机构的巡逻船也能停靠在渔港，从而实现港口多功能化，加强对海洋的监视和应对非法捕捞与走私的能力。日本共同社在今天引述日本政府匿名消息人士报道，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推进这项计划，将利用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实施，同时也有意在中国加强活动的南中国海维护海洋秩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这之前提出进阶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计划，将提升地区各国的海洋安全保障和执法能力作为重点领域。高市早苗今年三月与访问日本的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时，宣布将加强海洋保安领域的合作。这次计划也是基于印尼希望将海港同时作为海洋监视基地使用的要求而制定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PR 一往大市过了扎兰巴哈，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交通拥堵的路段，分别有 BK 一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 ，PR 一往大市在 CTSLE 出口处，还有就是 Bideford Road 往 Cane Hill Road 过了 Orchard Lane， 要请你注意。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3: 真听到有人喊一句话，包括我们自己时不时也会喊这句话，
1: 我很累。
3: 就是啊，怎么累，好累呀！啊，
1: 今天才星期一耶，应该不会很累吧？
3: 哎，你去问看看听众是不是礼拜一。哎呦，礼拜一好累呀。你看是不是很多人一听到礼拜一就喊累了，因为要开始累，
1: 开始预判一下接下来几天，
4: 还没累自己先心累了。
3: 他一想到今天礼拜一开始工作了，就觉得哦，我要开始累，所以觉得很累。可是人呢，为什么会觉得累？怎么样才能够不累呢？这个是我问的问题了哈。总是觉得很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可能你睡不好，睡不好是一个很关键的。还有就是哇，我们刚才还在讲这两个字，压力。看到同事哦，压力大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样子，平时要蹦蹦跳跳的哈，现在基本上笑不出来，好像你一戳他啊，他就碎了那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心理压力很大，或者更糟糕的就是有一些健康的问题引起的。所以生活习惯我们来看一下。
1: 是，比如说如果你睡眠不足，或者是你睡眠的质量非常差的话呢，即便你睡了很久，但是有时候你的身体也没有真正的放松，所以第二天起来还是觉得哇很累。
4: 因为你半夜可能常常醒过来哈。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特切身的感觉，哪一天我就喝水喝不够的话，我很容易觉得累。可是我突然就想到，哎，对哈，我今天可能喝太少水了。我觉得自己像一颗植物，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喝水，那样就整个好像
1: 枯掉。
4: 对了，
3: 哎，你这样讲我理解。现在我家有养一些绿植。如果很需要水分的绿植，尤其最近天气那么热，你一不给它水，它好像真的就要倒了。
4: 对，
3: 好，缺少运动也是，因为你长时间坐着不动，你的气血运行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哈，就觉得你好像浑身没力。
4: 对
3: 啊，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心理跟情绪的压力。
1: 是，如果生活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的话呢，我们的大脑就一直处于一种很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会消耗大量的精力，然后也会让我们觉得很累。
4: 心累，情绪低落，焦虑，伤心，抑郁，这些是影响心情，但是其实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身体感到沉重和疲惫哦，
3: 就提不起精神。还有一个健康我们关注一下，有些人贫血嘛，所以身体里面负责运送氧气的红血球不够，那组织缺氧就会让人好像那个没有精神。缺氧是一个，甲状腺的问题要注意一下啊。甲状腺是管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如果它工作变慢了，你很多时候你就说很冷，哇好累，就是这两样东西就会来了。那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呢？先要补充我们的营养了，比如说你缺乏维他命 D 或者是维生素 B12， 我们的肌肉跟神经会失去活力。那好，身体总是觉得沉重的话，你身体需要休息了。
1: 如果你的脑袋一直转不停的话呢，这就说明你应该是要精神的休息一下。
3: 那看太多的资讯觉得很烦。
4: 你的感官需要休息啊。
3: 那我没有灵感没有动力
1: 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硬硬的逼自己去创造，你就让自己创造的休息。
3: 好，情绪一直压在心里面，
1: 情感休息，你不要做这个讨好性人格。
3: 跟人相处特别累。
4: 就是你要社交休息了。
3: 好，那觉得很迷茫，失去方向，
4: 你要灵性休息，你要喊嗡。
3: 来来来，找这个洪大师。
4: 真的很好用你别说。
3: 好，几种休息的方式，希望能够帮到你，越休息是越有能量的。累了不一定是完全是因为缺睡觉这件事。 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充电。
1: 如果你发现说自己真的是身体需要休息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做以上的一些事情，就是晚上你尽量睡满7个小时，然后呢，如果你有午睡的话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不然的话感觉越睡越累。然后如果坐久了的话呢，就起来动一动，舒展一下身体，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少熬夜，让我们的身体呢有时间慢慢的去给它恢复起来。
4: 如果是你的这个精神需要休息的话呢，记得每工作一段时间你就停下来缓一缓，做一个深呼吸，望向远处，把脑海里的事情写出来，不要一直想着，然后呢少刷碎片化的信息，给你的思绪留一点空白，
3: 就不要让自己的精神太忙。应该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
4: 对，
3: 感官方面呢，哇，如果你每天呢，哇，整天接受到太多的声音画面资讯，好像是在讲我们哈。真的吗？偶尔关掉手机，关掉电脑，让我们的眼睛休息啊。
1: 你可以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听听音乐，闻闻花香，然后重新的感受一下当下。
3: 这个就叫感官上的休息。
4: 是，如果你需要创造休息的话呢，你就要就是可以选择玩一点简单的东西，画画啦，手作啦，反正做了让你觉得心情愉悦的东西，你就要先放下那个，哎，我今天必须要完成这个，这个。
3: 情感休息，来，洪大师讲一下。
4: 首先不需要每一次都迎合别人，难过委屈的时候你要允许自己说出来，不要担心别人说，哎呦，为什么你就是这么难过，为什么什么，不要担心这些，就是靠近那些能够让你安心做自己的人。
3: 再来一个社交休息。
1: 社交休息就是不是所有的社交呢你都需要去参与的，可以说不，你可以减少一些不没有意义的社交应酬，然后多留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独处，跟同频的人小聚呢，其实舒服是最重要的。
3: 洪大师再来一个灵性休息。
4: 冥想深呼吸，让你的内心慢下来。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去晒太阳，到大自然去走一走，然后呢我觉得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人呢、都是自己在折磨自己多一点。
3: 没错，连晒晒太阳啊，维他命 D 就进来了。这个 D 对身体还真的是很有帮助，不只是维他命 M。
4: 对，给你的身体快乐元素。
3: M for money。
1: 是啊。
0: 身体会说话，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我们一直在讲熬夜压力大，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你要解压，哇，吃很丰盛，但是很油腻。
2: 嗯，其实除了就是休息以外啦，就是睡觉以外呢，补充一些保健品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3: 嗯，尤其要照顾你的肝脏的健康很重要。
1: 诶， Thompson Livering 有一个优选欧洲优质奶蓟精华，这个奶蓟是一种草本植物，也是一种中药。
3: 对，汤参奶蓟呢，就通过严格质量的检测，确保呢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奶蓟，就是 Silymarine，
2: 它能够帮助肝脏排毒啊，促进消化，由内而外的呵护我们的肌肤健康。
1: 它主要是提高那个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的排毒。
3: 嗯， Thompson Livering 呢还第三次荣获的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获选为畅销护肝保健品哦。
2: 所以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21号，如果想要买这个300粒装的 Livering 的话呢，每瓶折扣有 25%。
1: 你可以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去选购，或者直接上网去 Thompson Health 的网络商店，就是 hg.thompsonhealth.com 去订购。
3: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MC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出口处，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出口处，还有就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再看《新民日报》的第三版，就是本地新闻。早些时候，《新民日报》已经有报道说，30亿洗钱案的624件充公物品要开拍。
1: 嗯，
3: 那今早已经在10点钟准时开拍了。
4: 哇、wow, 有338件名牌手提袋还有配饰，286件高级珠宝首饰。
1: 哇、wow. 而且这个拍卖它是全数在网上进行的，所以你只需要就是输入你想要拍卖的这个价格，然后你就按下竞标的按钮就可以竞标。
3: 我真的叫孤陋寡闻。我知道他们起获了一大笔的这些物件啊，
4: 对，
3: 一大堆的这些物件，但我不知道这些物件竟然可以
4: 这么贵，
1: 可以拿来拍卖，
3: 对，拍卖、哦、公开的拍卖。
1: 嗯，
3: 当然呢，30亿洗钱案的东西一定是好货，一定是那些贵货。
1: 嗯，是，但我很好奇，就是他拍卖了过后，这个收益是谁拿
3: 去哪里是吗？
1: 对，
3: 是我，而且我们看新闻报道里面，我们就发现到每一个如果说你拍卖成功的人啊，
1: 嗯，
3: 你还要付20%的一个税收，
1: 买家佣金。我去搜了一下，好像就是所有的拍卖都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额外的佣金的。嗯
4: 哦，
1: 嗯，
3: 有趣哈、哦！我真的不看《新民日报》的报道，真的不一样。而且再细读一下，当然名牌货很多啦哈、
1: 嗯，
3: 有名牌的手提袋啊、配饰等等，很多还是以那个“西”字、“西”字头的为主的、哦。
1: 嗯，
3: 等一下有个外一张，不在报道里面，我是听的人家说的小故事。
4: 先讲一下这些收益呢，以后呢会直接的转入新加坡政府统合的一个基金，哦、叫 Consolidated Fund。
1: 哦、oh, oh. 所以一般上这些充公的物品都会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基金去啦。
4: 对，就是由、嗯、政府统一进行国家预算分配还有开支使用。
3: 嗯，这些高级珠宝啊、嗯、名牌啦、手提袋啦、男士包包啦，这些都有。Oh.最有趣的，我们看右脚啊，拍卖，他说拍卖品当中不乏一些奇趣款。
1: 嗯，
3: 我起初看标题，我还在误读
4: 哇，我成人奇趣吗？
3: 不，我误读，因为我看成水壶包袜子。
1: 所以你在想什么？就是这个水壶包着这个袜子，
3: 哦、
4: 水壶用来包袜子。
1: 虽然说它是奇趣款啦，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水壶包，还有袜子，就是都有在拍卖这样子。
3: 哦，我起初是停顿不对嘛，水壶包袜子也上榜，我就以为哇，这个水壶还要用袜子来包，这个水壶是名牌，那个什么袜子到底有多？
1: 你以为它是摆设品是吗？
3: 我不知道，
4: 谁会去拍卖这些就是竞拍
3: 去买是吗？
4: 去买呢？
3: 我不知道，刚才我就讲了，
1: 嗯，
3: 是我的话，
4: 历史学家，
3: 我
4: 他要收藏起来，
1: 啊、
4: 留下来，以后就有收藏价值。
3: 这些只是潮流产品呐、啊，
1: 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平常如果在市面上买便宜一些些。
4: 你想象100年后，哦，这个水壶包、
3: 哦、，OK，
4: 不是普通的水壶包哦。首先，它是一个名牌货，在第二件事情，它是轰动世界，
3: 30亿洗钱案。啊、哦，然后我一点兴趣都没有。第一，我100年后已经不在了哈。然后呢，哎，很多这些就是贴身物品嘛，
1: 嗯，
3: 你用的手提袋也好啦，配饰也好，我不行哎、
1: 欸。我在想说，反正你背在身上也没有人知道你是从哪里买的嘛，哦、对不对？
4: 嗯
3: ，OK 了，讲实在，我没有钱。
4: 听众，你
1: 这个我认同，
4: 不管有没有钱，你会不会想要到这个拍卖网站上去看一看这些物件？
3: 哦，
4: 会吗？
3: 不知道嘞，你们看一下《新民日报》啦啊，先看一下第三版今天的《新民日报》，看了有兴趣你就去找这个网站来点击看看。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有52名新加坡公民因涉嫌参与疑似传销活动和相关的违法行为，在中国广西被逮捕和扣留。
2: 大家因为涉入的程度不同，那么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当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这52人当中呢，各自要承担什么样子的责任？我们现在也都还不清楚。
1: 这起事件也提供了一个及时提醒公众要提高警觉的机会。这类骗局都有一定的套路，无论它是包装成国家项目、资本运作，还是海外的投资商机，它本质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达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苏里兰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温兆伦的歌《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注意，在 Kallang Paya Lebar Expressway， 就是 KPE 要往 TPE 过了 Bartley Road Eas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有车子抛锚，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Highway 的入口处这里有障碍物。早些时候在 MC1 隧道往 ECP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车祸。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气温34度，看到是局部多云的天气。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和巴西重申双方友好实质的双边关系，并探讨在投资贸易、农业贸易、数码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昨天抵达新加坡进行3天工作访问，并在今天早上应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邀请共进早餐。两位外长期待在2027年迎来新巴建交60周年纪念，同时商讨巴西如何在新加坡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期间加强与亚细安的交流合作。维埃拉今天也应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之邀共进午餐，对两国签订的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今年8月1号生效，两位部长表示欢迎。外交部说 MCSFTA 将会通过取消关税，强化新加坡和巴西公司的市场准入，加深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维埃拉和傅海燕也讨论如何进一步扩展两国在粮食安全、可持续和创新发展的双边合作。休闲用品以及珠宝、钟表销售强劲，但食品与酒类等领域销售下滑。新加坡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1.5%，达到44亿元，增幅较6月的4.0%放缓。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汽车零件与配件，七月零售销售额同样增长1.5%，低于六月份的4.1%。经季节调整之后，七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0.9%，与六月的增幅相同。具体来看，休闲用品以及钟表和珠宝的销售涨势最为强劲，分别同比增长13.9%和11.1%，主要受体育用品和珠宝销售增加带动。电脑与电信器材销售额也增长5.1%。销售额下滑最大的领域是食品和酒类，同比下滑5.1%，其次是百货公司，销售额同比下滑3.5%。46岁男子醉酒驾车载着孩子上路，撞死行人，导致遗体断成3节，控辩双方上诉，分别要求加刑和减刑，但都被高庭驳回，男子必须坐牢11年。陈炳威法官今天发表上诉裁决的时候指出，他同意控方所说的审案法官在判刑的时候错误给予了被告30%的刑罚折扣。由于被告是在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后才表明要认罪，法庭应该给予的刑罚折扣其实是20%。不过在综合考虑到辩方所提出的减刑因素之后，包括被告自愿支付大约56000元的赔偿给死者家属以表悔意，法官认为现有11年的监禁是合适的刑罚。被告要求展期至9月14号入狱服刑，获得法官批准。这起致命车祸发生于2023年4月23号下午2点多，地点是杜尼安路离陈嘉庚地铁站不远的路段。伊朗警告韩国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队或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与此同时，韩国国内的反对舆论也让政府放缓筹备步伐，并重新研讨拟议要派遣的名单。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一于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韩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不要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以及恐吓。他写道，其他国家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军事部署或参与行动，都只能被视为是对侵略责任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韩联社星期一报道，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派兵问题称，政府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沟通，讨论主要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促进中东和平与稳定的贡献方案，但具体的事宜尚没有任何的定论。 最后关注俄罗斯的信息，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座高峰发生雪崩，造成至少11名登山者遇难，另外有6个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发生雪崩的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地区的米日尔疾峰，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天下午5点左右。雪崩发生之后，雪从米日尔疾峰上倾泻而下，击中了一个有33个人的登山团队。当地的紧急援助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的9点，意外已经造成了11个人遇难，6个人受伤，另外有10名登山客自行安全下山，但是还有6个人失踪，生死未卜。目前已经有50多名救援人员投入搜救工作，不过由于事发地点的地形险恶，而且面临发生二次雪崩的高风险，搜救行动受到严重的阻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时候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在电视荧幕上一直看到他岳云鹏，哎，他很逗趣嘛，我们知道他是讲相声就是起家的，
1: 是，
0: 可是后来进入影视然后拍了几部电视剧，我也觉得挺出色的、
2: 啊、我认或者说认真的去追踪他、是因为那个荔枝
1: 啊，就最近嘛，最近的事情，
2: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他演那个角色还传神哈，
2: 是是
0: 是，他就是岳云鹏，他的好搭档叫孙越、他们将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有个相声的专场，
2: 所以呢，这是很多本地的观众呢很期待的一场演出，而且呢，仅此一晚，所以963好 FM 呢要大声的告诉你，一定要赶快去买票，因为已经在 Sistic 公开发售了。
0: 是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他们是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而且刚才金云有讲，仅此一晚。
1: 门票是从98元起，现在呢，赶快去到 Sistic 去购票。如果想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呢，你直接发简讯进来，我们也可以把链接发给你哦。
0: 是30而立，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另外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一下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5以及 Bridal Road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SLE 往 CTE 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前一段我接到了一个听众的电话，他就告诉我说呢，他因为父母亲生病的关系，所以呢他辞职了，在家里呢当一个全职的看护者。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蛮多挑战的，因为他一下子慌了，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然后在面对生病的老人家的过程呢，其实心里有很多的煎熬。
0: 其实提到看护者这个话题，我们也是谈了蛮多哈。但是每个人听着听着的，总是觉得，这样的情况可能距离我还远。可是新加坡现在是一个超老龄化的社会。
2: 对。
0: 然后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也是在我们措手不及的时候出现的。
2: 今天呢，配合一项活动，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到现场。先说一说这个活动呢，是由爱心福利协会主办的照顾者周 Caregiving Week， 它是这一个年度的一个活动啊，目的呢就是要倡导并且支持社区中的老年人还有他们的家庭照顾者。
1: 是，他们就在这个月19号，是星期六，会在这个 Sengkang Grand Mall 会有一个活动，到时候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哪里了解更多啦。
2: 活动叫照护节2026。
0: 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两位，一位是杨玉华先生，他是爱心福利协会的
2: 执行董事。
0: OK， 另外一位呢，刚刚我们见到他已经稍微跟我们分享了一点他的故事，我们实在觉得不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才19岁，
2: 是
0: 他要开始当起看护者的这个角色。
2: 他是王慧。两位好。
5: 哎，你好，大家好。
2: 我们先从这个王慧谈起吧。你19岁的时候就成了父母的看护者，先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6: 所以当时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当时19岁，妈妈只不过是53岁。所以大致上在5点钟早上的时候，我爸爸就硬敲我的门，那妈妈已经倒闭在地上了，我们就得即刻把她送去那个陈笃生医院，而就是诊断她中风。
2: 这是妈妈的情况。
6: 对，
2: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开始照顾妈妈了。
6: 对，所以在经济方面，当然我已经没有再跟我的父母拿任何的零用钱。
2: 你才19岁嘞。
6: 对，因为19岁的时候，我刚好是在第一年在国立大学 NUS 的第一年，那我的弟弟还在服兵役，所以我爸爸是一个机器工作人员，而且薪资不是很高，所以当时父母妈妈中风的时候，我就开始给 补习来赚自己的零用钱、嗯、那三年就是靠零用钱来养活自己的生活费。
1: 嗯嗯，十九岁刚刚进入大学生活的一段期间，然后突然间生活就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你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好像因为需要照顾家里的妈妈，然后就没有机会好好的去享受大学生活呢？当时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6: 所以其实庆幸的是，我觉得生活是蛮公平的啦，因为我觉得说当时我很内向，其实还好我的朋友不是很多，所以在社交方面我还不觉得我有欠缺。当然在欠缺方式，我觉得是在情绪方面没有那个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了解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发脾气。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陈笃生医院，我们是在那个所谓 subsidized 的 C 病床，我们当时母女非常非常的出名，因为我们两个会吵架，我们会丢东西、哦、所以我觉得情绪方面是很大的一个困扰。那另外一个困扰是，当然19岁每个青少女都想要就是能够去 shopping 啊，买喜欢想买的东西，所以在那个 shopping 的那个控制我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控制权、啊嗯、不能花费很多钱。
0: 嗯嗯嗯，19岁你有那个时候有埋怨过什么人、什么老天呢、啊，还是什么的、
6: 啊？
0: 有吗？
6: 有啊，我很埋怨，因为当时很惨，觉得现在觉得有一点好笑，可是当时我觉得很苦，所以我相信在听众者已经在做这个看护者的旅程当中，我知道，我完全了解。我所跟你分享的是26年前的事故，
2: 嗯
6: 啊、可能现在你所啊。在经历的我完全的明白、
2: 嗯、
6: 所以当时我觉得就是在那一方面于好像觉得很不公平啊，那就是父母也比较就是重男轻女，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弟弟比较幸运，因为他在服兵役，他不需要面对妈妈，不需要面对爸爸，我在医院或在家要应付妈妈的脾气，自己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回到家要看我爸爸脾气，他的压力应付真的很不是很好、嗯、他压力越高他就会喝更多酒，抽更多烟，
2: 后来爸爸自己也生病了。
6: 爸爸其实很健康，他是在退休过后才生病的、嗯嗯、所以当时他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生日过后的70岁、
2: 嗯、
6: 他发觉他中末期肺癌。
2: 嗯
6: 哼嗯，
2: 所以又是多一层。
6: 其实我觉得到当时比较容易，情绪方面比较稳定、啊嗯、所以我觉得照顾爸爸反而比较容易一点。
2: 你自己比较成熟了。可是作为一个看护者、嗯、我相信就是你们都有接触过，像 Steven 可能也接触过这样的一些个案的、嗯、就是很多看护者他们在照顾自己的家人，尤其是父母的话，他有很多责任心，就责任心是很重的、
6: 嗯、
2: 有的时候自己想要去喘口气、
6: 嗯、
2: 想去剪个头发、
6: 嗯、
2: 可能都不敢那么做。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6: 有啊，因为你会觉得其实做一个看护者我们有很多内疚感，因为我们感觉说如果没有人看住他们的话，好像要24小时七天要看着他们，所以会有那个评估说需不需要去出去照顾自己、嗯、这一方面我
2: 有挣扎过。
6: 有挣扎过。
2: 嗯，对，回到 Steven 这边吧。像这个王慧这样的一个个案呢，就是这么小就当这个看护者、嗯、在新加坡是不是很容易被忽略？
5: 嗯，因为有时候做这个照顾的工作往往是在家中静悄悄的进行嘛，
2: 对，
5: 对不对？那年轻人有时候就把这个当作是家庭的责任，就好像黄慧这样、嗯、而不会把自己当成为一个看护者。
2: 嗯，
5: 然后身边的同学或是户主，现在我们有一些是户主嘛，对、嗯、或社会往往只看到这些他们的身份是学生，
2: 嗯，
5: 看到的身份是员工，
2: 嗯，
5: 却看不到他们在校园或是在家工作以外的另一个责任的标签，就是说看护者。
2: 嗯，
5: 那关键是要让这些看护者的身份呢更容易被看见、被察觉，这样的话，这种的资源呢才会更早的揭露。而不是等到最后就是他们撑不住的时候才揭露，那时候是太晚了。
1: 嗯，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更早的去认识到他们需要帮忙，然后我们应该要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提供给他们怎么样的一种帮助呢？
5: 是每一个人的就是他们的状况可能是不一样。
2: 嗯，
5: 所以看他们是否是 burnout 嘛，就是他们有这个疲惫，那这些都是可以有迹可循的。 那就是他们是不是常常很容易的发怒，很易怒的意思，而且他们精神不集中，很容易的疲惫。那而且呢，对他们这一些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日常的生活、人际关系，这一些呢，都可以察觉到他们其实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
0: 可是很多时候啊，他如果没有跟外界讲太多，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看护者，他只是默默的自己在生自己的气，或者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很沮丧或什么的，就没有人察觉得到他，也没有人有办法去给他帮助啊。
5: 嗯，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作为朋友，作为雇主，或是作为这个是就是说同学，这些很多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看护者嘛，在我们的周围，因为新加坡是已经是老龄化，那到2030年呢，25%都是超过65岁的，可能现在你还不是一个照顾者，但将来就是会变成照顾者，那或是我们以后呢就会被照顾的人。
2: 讲到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当你的身边有朋友告诉你说哦，家里有人病了，那你就会知道说哎，他可能要当看护者，
5: 对，
2: 或者是不一定是全职的看护者，他可能要扮演很积极的角色的时候，可能这个同理心才会存在。
5: 对，
2: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马上回来。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7: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8: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五座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7: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9: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上千人失踪。横跨尼泊尔、印度、不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人们称它做世界屋脊，也有人形容它是世界第三极，因为它拥有南极与北极之外最大的冰雪储量。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孕育了长河、黄河、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等亚洲文明的重要水系，为下游大约20亿人口提供淡水资源。
10: 上游一旦发生冰川崩塌或者是堰塞湖，本次事件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冰川脱落，然后直接冲下来。一旦上游的冰川发生崩塌或者是堰塞湖呢，就会形成瞬间的洪水和泥石流。
2: 东谈西论，
1: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让人猝不及防，但也敲响了一记警钟。亚洲水塔是否摇摇欲坠？泥石流事件揭示什么？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气候变化研究学者怎么说。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慧呢，19岁就担负起了这个看护者的责任、然后刚刚我们就在讲我们19岁的时候在干嘛，14岁大概心智也没有完全很成熟，对不对？
6: 完全没有。
0: 十九岁他自己还在念书，可是因为他是姐姐，家里除了他就是弟弟。那妈妈出现问题的时候，爸爸是男士。那么家里唯一的妈妈之外的女性就是你，好像我们叫责无旁贷、
2: 而且他是大姐，
0: 对，
2: 有大姐情节的，对吗？
6: 对。
2: 你当时有跟你的同学说？
6: 很多东西都会收着，所以就会觉得不敢说。当然有一些比较亲的朋友会跟他们分享，可是还是会有那个无奈啦，因为你的朋友不在你的身旁24小时嘛，
2: 对，
6: 你还是要靠自己来平衡自己的情绪。对。
0: 那你的同学知道你的情况之后，他们给你的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6: 我觉得是聆听吧，因为老实讲，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事故，我不可以说我明白嘛。对吗？除非你经历过，你才可以说你明白。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资助跟支持，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朋友经历，可能那个看护者，如果你还没经历那个情况当中，我觉得你最好的方式其实不用说话，你在你的朋友的旁边跟他们吃一顿饭就好了。那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跟很多还没做看护者的呼吁啊，我们要知道要很实在的，有时候看到你的朋友的父母中到癌症，对吗？你说早日康复，其实我们不知道那个癌症会不会真的康复啊，所以我觉得不要讲那些话，早日康复啦。那你就陪你的朋友喝一个咖啡，吃一顿饭，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支持。
0: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知道了，我什么话都不讲，好像不太好。
6: 我觉得有时候少讲反而少犯错啦，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要怎么去讲呢，我们不可以完全明白，可是我相信当你用这种方式去支持你的朋友的时候，当他们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他们有那个心理准备要跟你分享，他们也跟你分享更多。
2: 对，你妈妈五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中风，那时候你十九岁要开始照顾她。后来爸爸退休以后七十多岁，大概也要整十年后吧。你已经比较成熟了。弟弟也长大了。没有在当兵了。你们有没有一起讨论怎么样去照顾爸爸？
6: 其实当时评估方面，我觉得因为我弟弟是需要经常出外，有 business trip，所以其实我的工作比较有灵活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看护者的旅程当中比较容易。我知道有很多可能做 full time 打工的会有那个困扰，跟那个限制性，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他们的情况，因为我的弟弟就是那个情况当中。讨论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两方面。姐弟都比较情绪方面比较成熟，所以我们在讨论爸爸要怎么受照顾。很多时候我是那个 main caregiver， 我 update 我的弟弟就好了。所以其实还蛮顺畅的。
1: 其实说到职场这一方面，其实刚刚也提到说，有些人我们因为有这个全职的工作嘛，没有办法去很投入的去进行看护者的工作。那想问一下 Steven， 就是你觉得现在我们经常政府会提到说要有一个 caregiver friendly workspace， 除了就是安排这种弹性的工作以外，职场还可以怎么样的去支持我们的这些看护者呢？
5: 其实弹性是非常重要。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文化也是同样的重要。那尤其是当员工提出他们说，他需要做这个照顾需求时，那该不该被认为是你不负责任，
2: 是
5: 或是你不够投入，那这个是一大的这个企业文化。那主管者在这方面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个工作量啊，或互发这个状况，或是交接的这些安排以及照顾的需求，忽然改变的时候，你怎样如何维持这个工作的运作，然后更清楚的把这个沟通。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在职场这方面可以主动，就是把列出相关的这个员工的福利，其实不是 flexible arrangement， 这个是不足够的，其实有很多福利也可以去帮助员工，尤其他们是照顾者的时候。那还有社区的这些资源，很多员工不知道。那现在我们 CWA 呢，就是到处到这个不同的工作机构去宣传他们怎样去做这个 caregiver friendly workspace。那还有就是说，把这些照顾者的资源跟知识是怎样去 传达到他们的员工那边去。
2: 嗯，
5: 尤其在这资源的这个选项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不要让这些员工呢去自己去摸索。
2: 嗯，
5: 那个公司在这方面，我企业在这方面应该要做好，以后因为越来越多的员工会变成照顾者。
2: 是，
0: 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找爱心福利协会呢？
5: 可以。
2: 你们会提供这些看护者，尤其是第一次当看护者的人，什么样的资源？
5: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CWA， 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 Care Journey，
2: 嗯
5: ，OK， 就是关爱之旅嘛。那无论你是刚开始作为 caregivers， 就是我们说，哎，你开始做你的 care journey，
2: 嗯，
5: 或是你在中间已经照顾了五年、十年，非常的疲惫，或是到最后你的亲人已经过世了，
2: 嗯，
5: 你要怎样去处理你的这个悲哀的心情？
2: 嗯，
5: 这些我们都有不同的配套或是不同的方法来协助你。
0: 他们可以主动找你们？
5: 对，可以主动的找我们。
2: OK， 嗯。如果说是一个看护者，你们会怎么样帮助他去判断他是不是已经进入我们讲那个 burn out 的一个状况？
0: 嗯，
5: 对，刚才我说了嘛，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要看到他们这些 burn out 或是这些疲惫、易怒这些情绪，是否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2: 嗯，
5: 或没有影响到他们人际关系？
2: 嗯，
5: 那尤其他们讲很多时候呢，不能把这个照顾者的角色抽离出来。
2: 嗯，
5: 而且所以他们需要就是认识我们叫做 self care，
2: 嗯，
5: 你怎样去爱你自己，怎样去照顾你自己，可以把这条照顾之路呢走得更远。
2: 就如果说发现自己情绪上很大的变化，在医院里面一直在丢东西丢来丢去，一直在吵架，对吗？或者是不定是对自己照顾的病人、家人，可能是对其他旁边的人有很多我们讲过激的反应。这可能也是一种 burnout 的表现。
5: 对对，所以我们要就是要看他们的这些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叫做这些 caregiver 就是隐形的，因为你们没有看到他们嘛。
2: 对，
5: 而且你不知道他已经在照顾他们别人或照顾他们妈妈、爸爸或是他们的丈夫或是妻子。
2: 对，
5: 这些的时候，当他们照顾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的 burnout 就会非常的明显。
2: 嗯，
5: 所以我们就要。很就是说比较精准的去探讨，
0: 这样看护者可以怎么样主动的联系到你们？
5: 其实也不只是我们，其实很多这个社区的这些服务的机构都有这现在都有这个照顾者的这个服务。
1: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主动的去找帮助，那社会当中就一定会有帮助可以去帮助。
5: 所以要是不知道的话，就来找我们 CWA 爱心福利协会
0: 上网，
5: 我们会上网。而且我们也有 WhatsApp， 而且我们要是知道你们的状况，我们会把你转接到那些社区可以真正帮助你的。
2: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的跟这个王慧还有 Steven 继续聊天，来关注一下这个看护者这件事。若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提醒你，在 PIE 网张仪在过了 Steven Street 之后呢，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二条车道，回堵到了 Lonnie Road 了。另外是 PIE 网张仪在 Jalan Yunus 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以及 PIE 网张仪在 KP1 和往 SLE 方向的 CT1 车子都相当的多。

0: 七七那首歌曲《往事随风》。
1: CWA， 如果你需要他们的网站，那你可以跟我们 WhatsApp 我们885-0963，我们可以把那个网站的链接发给你，在上面呢，你就可以联系他们，有电邮有电话。一旦是联系上了，他们可以把你加入一个看护者群，就是 Group Chat。
2: Group Chat，
1: 这样就方便了。
0: 是我们今天访问这个爱心福利协会的这个执行董事杨玉华先生，还有一位看护者王慧哦。那就是在爱心福利协会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主要是在看护者这一块，另外一个部分呢，也是你们的工作重点，就是也是在帮助年长者，就提醒他们说，哎，其实要能够把掌握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
2: 嗯嗯。对，所以最主要是当我们说独立的时候，这些都是以尊严嘛，那还有这个选择权，还有自信心，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而且我们要看就是这些年长者，他们所需要的协助，他们日常的生活中还有很多部分他们还是可以参与的，他们也可以自己去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好的这个照顾，就是要协助这些年长者怎样安全的去做他们能做到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因为呢，很多像包括我们家里有老年人，我们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的时候就会急着什么东西都帮他做，比如说很不舍得他走太多的路，说啊走得很辛苦，不然的话呢就给他坐轮椅好了，可以带他去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这样做呢反而很应该什么加速了他依赖这个辅助器，加速了他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能做了的那种思维。
2: 其实你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0: 对，
2: 那你这个出发点也是因为爱他们，
0: 对，
2: 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多问一句，就是说，哎，你还能自己做什么？或是你希望我帮你在哪一方面做，做哪一些事情？
1: 就让他们有自主的选择权。
2: 对 对, 对，
0: 我其实很感恩，我有这样的
2: 非常好，
0: 我很感恩我有这样的接触，然后还有提醒，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哎，不然我们让他们一起做运动，我们就带着他们每个礼拜一起做运动，慢慢的去帮助他们增强。然后我觉得老人跟小孩一样，就是你帮他鼓掌说，哇，你看你现在可以这样子站立起来了，可以怎么样，下一个星期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他又不一样了。
2: 对对对。
3: 而且
2: 当然我们做这些时候最重要的考量还是安全，对，只要安全永远是第一个考量。
0: 那
2: 支持他们自主的方式也是很多的，要根据这个年长者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对，
2: 他们能做到的给他们做，他们有能力可以做的就让他们去做。来，然后在不同的这种实际的情况当中呢，我们来做这些调整，
0: 不然我们会跑向另外一个极端。
2: 对，
0: 经理讲你可以的，我听广播讲你一定可以的，然后你就逼着他，
2: 对，
0: 然后你就忽略了他真正身体上可能有跟人家不一样的
2: 挑战。在 CWA 我们是有两个 beneficiary， 一个就是看护者，另外一个是年长者，两个都是我们要照顾的，而且在我们叫做现在新加坡不是提倡这个 active aging 嘛，
0: 是
2: 就活跃的生活，
0: 对。
2: 那我们在年长者呢，他们每天也来到爱心福利协会，他们有不同的活动，那他们每天早上就是很多我们的这些年长者都是从70到90岁，他们每天早上不间断的会过来，所以我来做运动，那看到他健康比较好了，其实也很好，他们可以自己走动，他们不需要轮椅，他们也不需要人家扶他们，
0: 对
2: 对啊，慢慢的他们可以自主的，他们在这个联系社区的联系方面也非常的活跃。
3: 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就是当年长者越来越老的时候，可能身边的朋友也就会一一的就过世了嘛，那他们就孤独感也会变得很强，所以如果你不参与这个社群的时候，可能他反而待在家里就会觉得说我生活没有意义，对吗？
2: 而且他的健康呢也会陆续的下降，所以一定要 给他们在我们叫 social connectedness，
0: 对，
2: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连接。
0: 因为比如我们常常在讲的，近几年一直在推动的，就是在地养老，就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社群里面可以到终老。
2: 对，
0: 但是你们有一个口号就是 joyful aging in place，
2: 对，
0: 就是在地养老，但是是很快乐的在地养老。
2: 所以我们说 aging in place， 那就是那意思说明你住在哪里，
0: 嗯
2: 啊，就是说你要在那边啊，不需要去到养老院，
0: 对，
2: 在你的住家，在你的社区。但是那个 joyful 呢，就是我们要提倡的，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问你的在这方面的生活的感觉如何，
0: 嗯，
2: 是否是快乐的？那最好就是说，要是刚才啊。阿罗拉就刚才说了，要是你单独的一个在家里住的，没有联系到别人，孤独的，你不会是 joyful 的吧？
3: 对
0: 对，
3: 我很有感受，是因为我外婆目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如果你就放她一个人跟帮佣在家的话，她就会觉得很孤独，没有这个社群的联系感嘛。
2: 对对对，所以在 CWA 我们不只是让这个年长者啊。留在家中，但更希望就是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能继续的保持这个活跃的生活，与人结连。OK， 那还有就是并参与这个社区的活动。
0: 嗯，
1: 像你们的协会是在锦茂，所以你们现在的会员呢、啊，就去接触你们的会员，除了锦茂区，还有来自哪什么地方的？
2: 就是在。最主要还是锦茂区，但是现在呢，他们不能有些比较远，因为现在活跃中心乐林老活跃中心到处都有。
0: 对，
2: 那新加坡已经有230多家了嘛，还会陆陆续续的增加，所以到你的邻里呢，都会有一个活跃中心。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就把那些还没有这个服务的地区，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些活动带到他们那里去。
0: 嗯。非常好，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了，就是我们自己可以为自己的就是年老的这段路好好的就是做准备。
2: 对对，
0: 好的，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两位呢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在国家图书馆呢，就有一个启动仪式，主编呢就是尚达曼总统，启动了整个 Read SG， 它有一系列的活动，有这个全民的阅读月啦，还有呢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哦，每一天阅读15分钟这个挑战。
0: 对我来说，阅读最没办法吸引我的是它没有多巴胺的刺激。很丰富的画面视听享受怎么办呢？娘娘，你要怎么说服我？
4: 我没有打算要说服你
0: 就让我去吧。
4: 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刷屏，不习惯看书，所以那个习惯倒过来了。然后你的家那个阳台很适合看书，
0: 近几天不适合
4: 傍晚哦，因为烟霾。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关爱福利协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呢，哈，这位朋友发简讯过来说呢，想要了解那个网站哈，你可以继续发简讯过来，一会儿呢我们就把它传给你。如果等不及的话，先告诉你是 cwa.org.sg。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从看护者谈起哦，我觉得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提醒看护者呢，必须要知道说呢，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不同的资源是可以帮助你的，是可以给你所谓的喘息的机会，而且就算是可能你是家里唯一一个可以照顾家人的那一位看护者，你并不孤独。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呢，有一些就是专业的单位啊、组织啊，是可以提供你很多的一些援助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刚刚这个 Steven 提到的，就是在地养老的过程当中呢，怎么样让自己不孤独？除了说我们知道说在就是社区当中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中心呢、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走出家门去参与这些活动。我曾经到这个乐龄活跃乐龄中心去呢，就有一位朋友他就告诉我，他自己呢是每一天呢，一位老先生，他说每天都会到这个中心来就是参与不同的活动，或者是看报纸，或者是跟邻居聊天，但是呢他的另一半呢就比较不愿意出门，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是他自己也确实是有点担心，会觉得说哎呀，他每天都就是在家里的话呢，是不是会越来越不健康哦。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7: 提醒你在公路上的状况注意安全。在 PIE 往樟宜，就在 Jalan Yunus 和 Paya Lebar 之间车多。早些时候在 PIE 往樟宜 Steven Street 的路段之后呢，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二条车道，回堵到了 Lonnie Road。另外 BKE 往 PIE 刚刚看到 SLE 的出口处，这里也有车祸。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之后呢，则是有车子抛锚的。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传来的信息说，今天局部多云，最低温26度，最高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7点01分。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上半年经济增长数据亮眼，但人工智能领域的繁荣掩盖发展不均衡，而部分行业经营压力呢，正体现在付款情况恶化上。一项调查发现，与去年同期相比，近半数的受访新加坡企业面临更频繁的逾期付款。相比之下，逾期付款频率减少的企业仅21%。此外，客户违约也比亚太平均水平更为普遍。法国贸易信用保险公司科法斯在近日发布的亚太企业付款调查透露上述的发现。这项调查在今年3月到4月进行，访问亚太地区10个市场的2800名不同领域的财务专业人士，当中152人来自新加坡。调查结果显示，42%新加坡受访者认为逾期付款的严重程度增加，只有23%认为有所改善。科法斯指出，从整体付款周期来看，新加坡虽然略优于亚太平均水平，但整体是呈现恶化的趋势。全球前300大退休基金去年管理资产总额增长13.4%，创下2017年以来最快年度增速，达到27.7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体系总规模则排在第八，由 Thinking Ahead Institute 和美国投资专利养老金与投资今天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规模更大的基金增长尤其强劲。全球前20大退休基金的资产去年增加14.7%，总额达到11.9万亿美元。我国公积金体系的排名和去年相同，规模则从去年的4462亿美元增至5144亿美元，增幅15.28%。挪威政府养老基金的资产第一次突破2万亿美元，进一步巩固全球最大退休基金的地位，规模比排名第二的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高出12.7%。挪威是在2024年超越日本，坐拥全球最大的退休基金。数家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使用的区块链网络 Liquid Network 近日遭遇黑客攻击，盗走存在系统内价值3亿2000万美元，约等于4亿500万新元的比特币。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Liquid Network 在社交媒体 X 发文称，公司的 Liquid 联盟钱包中存有的大约4200币比特币当中呢，有将近4000枚被盗。公司还说，盗贼自称是白帽黑客，他们通常在发现系统漏洞之后转移资金，并在收取一定费用之后才归还资金。黑客是通过 SideSwap 转账结算平台被钱转移出去的，将钱转移出去的。但是 Liquid 联盟的钱包的私钥匙Key 并没有遭到泄露，公司对事件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也已经暂停所有新的交易，并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这次黑客攻击是近期一系列安全事件的最新一起，让加密货币领域的网络安全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英国的消息，英国两天内连续出现2场反对移民从法国入境的示威活动，官员谴责示威者行为如同暴徒。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雷诺兹在今天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的访问时说，这是一种流氓且具恐吓性质的行为。在被问及如何看待这些示威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来时，他说这令人担忧。他指出，这次示威的规模或许是前所未见的，但警方已经控制了局势。这是2天内发生的第2起反移民示威。历届英国政府一直难以遏制乘坐超载充气艇偷渡入境的寻求庇护者潮。不过，雷诺兹指出，今年入境的人数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43%，降至大约17000人。尽管如此，随着偷渡团伙改变策略，使每艘船上搭载的寻求庇护者人数正在增加。同时，偷渡团伙似乎也在改变路线，因为过去这些船只基本上不会 在一些特定的地点靠岸。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这里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RE 在 SLE 的出口处这一带呢，则是看到有交通事故，第三条车道受影响了。 Mountbatten 还有 Amber Road 和 Hague Road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BKE 往 PRE 这一带呢，车速可能是比较缓慢的了，请你小心哦。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5和 Bradley Road 的交通也是有点拥挤的，车速相当的缓慢。看到了9469 Namely 发来的信息，还有 Rachel Verney 秀珍，秀珍说这个天空啊，朦朦胧胧的，是因为烟雾吗？是，不过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今天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还是处于在一个 OK 的水平了。在这个网站上我看到的24小时的 PSI 呢，是在 84 中部地区，大概介于60到80多左右，但是每小时的 PMI 的话呢，都是低于40的，在北部其实蛮低，就是12左右了。注意这方面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少点在外头啦。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好歌拌饭，我是欧怡。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第187首歌了，好快哦，这已经快来到了我们的目标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我个人是很喜欢，他这一生只发过两张个人的专辑，然后就英年早逝，非常可惜。他叫阿桑，在2005年的时候，他阿桑在《寂寞在唱歌》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寂寞在唱歌》，就是由朱茵老师编曲的。现在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总觉得朱茵老师他编写的音符里面其实都隐藏着很多的寂寞跟悲伤，我们一起欣赏。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好歌拌饭。
1: 阿桑，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因为他的叶子让我认识了他，然后以前去卡拉 OK 啊，就一定有朋友要选唱他的歌。
2: 对啊，不要以为他的歌容易唱，我觉得他歌里面，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的感觉，
1: 淡淡的，
2: 我说不出来，淡淡的哀愁啦，对对对，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寂寞在唱歌里面另外一首歌是一直很安静，这个感觉上也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因为虽然我跟阿桑不认得，可是他给人感觉包括他歌曲透出来的意境，你总是觉得他是属于一个非常安静的女生，安静的在唱歌，安静的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就一起来很快乐很开心的去听他的这首一直很安静。

0: 桑的歌一直也很安静，很可惜他很早就走了，不过呢却留下了很棒很棒的这些歌曲，让人回味无穷的歌曲。
1: 对,、啊、对对对，他另外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叫跟我说爱我，虽然这首歌原唱是蔡琴小姐，不过他唱的真的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跟味道，
0: 他唱的温柔的慈悲也是很有感觉的。
1: 对啊对啊，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哦，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对他致以敬意哦。好，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守住我们的 FM963。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今天已经是9月7号了，再过20天，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挚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就要登场了。今天这场音乐会呢非常的特别，我们请来了叶良俊老师。叶良俊老师呢，他在乐坛33年，这也是他33周年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纪念哦。他就说呢，30周年他没有就是进行就是一个纪念音乐会，但是到今年呢，因为跟慈怀理事会接触，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于是呢就邀请他的好朋友董姿燕、汤威恩还有李俊伟，连同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和你一起来重温一些经典金曲。这些歌曲呢都是叶良俊老师的作品，有他自己唱的歌，也有他写给别人唱的歌，好多好多歌曲啊。选曲听说呢就已经是非常挣扎的一个过程，因为好像很多歌曲呢都很有意思，也很适合这个友善的主题。除了自己买票来看之外呢，你也可以就是乐捐门票，把这个爱呢传递给一些照护者或者是专业的慈怀医护者来听这场音乐会。如果你想要这场音乐会的这个购票链接的话呢，你可以发信息过来，我把它发给你，你可以买票给自己看，跟你的朋友一起来看，又或者呢就是邀请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朋友呢来欣赏这场音乐会。
3: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呢成立于1995年，是新加坡善终疗护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啊，就是努力的在提升公众对临终疗护的认识，推动病患家属和照顾者，让他们可以获得全面的支持跟关怀。跟我们一起来支持他们，9月27号有这些很棒的音乐人，另外呢金云跟德明也会主持这场音乐会，到时间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C 到往 AYE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抛锚。另外 BKE 往 PRE 过了 SL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祸。注意在 CTE 往 SLE Amoco Avenue 5和 Bradley Road 之间呢，也是车多的。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我们都很喜欢吃螃蟹。Dancing Crab 这个招牌多久了 ，Fendi？
3: 有12年了。
2: 为什么叫 Dancing Crab？
3: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用包装袋来包住海鲜，然后会舞动整个海鲜包。
2: 这个做法是美国开始的，对吗？
3: 我们有参考它的食物，但是跳舞的主题的话，是我们自己自创的。
2: 海鲜包就撒在桌上，然后大家就开始用手吃那个螃蟹也好，海鲜也好，就很开心。后来很多人都做了。
3: 是的，是的，市场大家都有参考价值。
2: 最近 Dancing Crab 的这个海鲜包的做法为什么会有些改变呢？
3: 主要是环保意识，我们用铁锅来替代了那个塑料袋，主要是这样子，响应政府的一些想法，环保意识为主。
2: 还撒在桌上吗？
3: 还是一样撒在桌上，手抓螃蟹为主。
2: 可是我刚才看隔壁桌有人点了，但是没有撒在桌上啊。
3: 有一道菜牛油蒜蓉酱，它的牛油酱很多，我们不建议倒在桌上，因为那个牛油撒出来的话会弄到客人，所以说我们不建议。
2: 传统味道就是辣椒，要么就黑胡椒螃蟹。
3: 对，店里有两个招牌传统螃蟹，一个就是辣椒螃蟹，另外一个是黑胡椒螃蟹。我们辣椒螃蟹的话主要是以果汁，就是橙汁为主，作为它的调底，在外面市场吃到的东西不大一样，会有一种清新的感觉。那黑胡椒比较辛辣，那我们很多国外的一些游客，尤其是中国来的一些游客，他们都非常喜欢点这道黑胡椒螃蟹。
2: 我刚刚在你们店里看到有另外一对是外籍人士，他们也点黑胡椒螃蟹，所以黑胡椒螃蟹适合华族、非华族也都喜欢。
3: 也都喜欢，因为我们的黑胡椒螃蟹的话都是以大众口味为主，主要是游客没有吃过本地 classic 的一些螃蟹，我们这里有提供，做不一样的煮法。黑胡椒的话也比较香，吃起来比较爽口。
2: 你们的辣椒螃蟹、黑胡椒都有你们拿捏抓的那个味道重点，螃蟹还是一个主角。
3: 对，我们餐厅 Dancing Crab 的主要销售主题还是以螃蟹为主，就是我们的海鲜包，就是我们的 combo bag， 总共有三种主题海鲜为主，一个是斯里兰卡螃蟹，另外一种是加拿大的珍宝螃蟹，再来的话波士顿龙虾作为主题，那其他海鲜的话都一样。
2: 哦，你刚才讲到的两种螃蟹，斯里兰卡螃蟹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因为它大、厚、够结实，还有另外一个
3: 珍宝螃蟹，肉质会比较鲜甜，壳也比较容易处理了，不像斯里兰卡螃蟹这么硬。对，所以说很多客人也是主要来这里吃珍宝螃蟹。
2: 就是说我们点螃蟹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求，
3: 是我们也会介绍，尤其是第一次来的客人，通常都会介绍给他们，如果他们想吃更多肉一点的话，我们通常都会介绍那个珍宝螃蟹，处理起来他们自己也比较好拿捏。在吃的方面的话，只要附上我们的小剪刀啊，他们就可以处理了。
2: 大部分的新加坡食客还是喜欢斯里兰卡螃蟹了，因为就是喜欢它那种跟它战斗一下的那种吃的快感。
3: 是的，主要的本地客人还有一些国外的客人也是一样，因为针对一些斯里兰卡螃蟹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斯里兰卡螃蟹的肉质厚实，吃起来也比较爽口。
2: 讲到斯里兰卡螃蟹，你们用的蛮大的，但是应该没有1公斤吧？
3: 没有，我们是标准尺寸，就是重量的话一只大约在700克左右，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重量。
2: 你怎么确保你们拿到的斯里兰卡螃蟹品质一定是好的？你们跟供应商应该是有个协议，但是还有什么要诀吗？
3: 哦，有，我们的营业很简单，就是供应商提供来的一些螃蟹，如果说品质不到位的话，一般上我们都会退货，可能吃到了品质不好的话，我们都会尽量提供我们的一对一的一些服务，我们厨房都会尽可能就提供完美的品质的螃蟹。
2: 也就是说螃蟹货一来，你们先眼睛看就有几个要点呢，它要活动性强， 今天我是在 Vivo City 三楼户外的 Dancing Crab， 旁边就是有个水池，有一个广场。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我们在身体会说话的节目当中呢，谈到了累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你为什么会累呢？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不好，没让身体好好休息，缺乏水分，又缺少运动呢？或者是你的心理跟情绪压力过大了？又或者呢，身体其实在给你一些信号，你没有发现呢？如果是的话呢，真得好好的去想一想，缓一缓，让自己呢有足够的空间跟时间休息。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如果你刚刚过完周末，今天一早睁开眼睛的第一个瞬间，你跟你自己说我还是很累啊，怎么办？那表示你没有让自己的身心灵得到对的休息。我常说呢，我们工作一定会忙碌，有的时候呢突然间会杀出很多有的没的哈。但是呢，照顾自己的心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多多的做深呼吸。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参加一个这个活动，是一个祭祀活动啦，然后要坐那边就是很久，然后呢我就一直做深呼吸，我就发现呢，诶，15分钟过去了之后我越做越精神。所以深呼吸真的是非常好，我推荐大家要常常做深度呼吸。深度呼吸它除了说可以帮助你就是在疲惫的时候呢给你更多的氧气，让你更精神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在你的就是深度呼吸的过程当中呢，你其实是在放松你身体不同的肌肉。尤其你如果发现自己的喉咙有那种沙沙哑哑的感觉，你就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呢你就给自己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的过程呢，其实是很好的在放松你的喉部的肌肉的，很好用。好了，今天教你这一招试试看，希望你明天充满活力，我明天再会咯。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张浩哲的好男人。同时要提醒你，11月15号星期天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张浩哲会出现哦。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呢，在 bookmyshow.sg 就可以买票了，地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的会议中心。八位歌手，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永华、王新平，还有王瑞瑜、马玉芬和张浩哲。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这是张浩哲的歌曲《好男人》。今天晚上跟明天哦，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王杰、苏芮、李寿全合唱的《梦醒的我》，之前是庾澄庆《旧曲新唱》，《流水年华》。晚上时间8:09。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也是全新的一周。你好，我是杰奇，希望你的周末是过得愉快而充实的，也就如刚才金云所说的，有好好的休息，而且是正确的休息，而不会越休息越累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今天过得如何呢？希望一切都还顺利，还愉快。Blue Moon Evelyn Paul 晚上好，还有秀珍，也祝你新的一周愉快哦。Lin 他说迎接新的一周开启，快乐延续。今晚相聚呢是周一，美好的期待，迫不及待你今晚的直播，相聚一起享受你准备好超棒的音乐。Rebecca 也就是你的姐姐啊，在美国的姐姐，她说让我带她向你问声好，谢谢，也祝 Rebecca 跟 Lin 新周愉快。好人大哥 ，Hello 你好，还有明德 ，Ken Lai 今天也蛮早来打卡的。燕莹 YY 应该是在回家途中了，因为他在车上就拍了一张照片，在车上，然后呢锁定了963好 FM。Happy New Week， 也看到了 Daniel 也来打卡了。下班后第一个时间就进入了奇想世界，来跟大家说一声 Hello。非常喜欢今天晚上爵士爵士的歌曲哦，这么快你就知道你会喜欢啦。可能已经是先听为快了，是不是？钟健晚上好，还有黄希望，不一样的周一，不一样的精彩，让我们8:00用最欢呼雀跃的声音欢迎杰奇重回空中现场，请大家调整好最舒适的心情，和杰奇一起倒数3、2、1，正式进入奇热的奇想世界。周一也要祝大家，3、2、1，一触即发。杰奇晚上好，顺风顺水，步步高升。谢谢你的问候。还看到了雅长来打卡了，哎，今天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这么早来打卡哦，他说要当个乖学生，一开始就来打卡，好乖啦。Cherry 还有 Docus Pamela 晚上好，他说现在在乌兰关卡等着巴士去关卡 ，so hungry now， 哦，那赶快吃一点什么东西吧。可以的话 ，LC Chong 还有 Bass 晚上好 ，Danny Leong V Hall，Hello Hello， 说吧，说你爱我吧。节目一开始送上节奏还蛮轻快，而且有一点点稍微 rock 的歌曲，陈淑桦说你爱我，之后有殷正洋，杰登。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有些离开并不是失去，而是生活在为你清理不再适合的人与事。有些结束也未必是惩罚，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向更合适的方向。别总把告别当成遗憾，很多新的可能往往从放下开始。当你愿意翻篇，心就变得轻盈，人生也才有空间去迎接新的风景与更好的自己。

0: 很多都会觉得说离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真的未必啦。如果说这个人留下来齁，对你的生活没有加值加分的话，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
1: 嗯，也对啦。但是生离死别就是一般人都会认为啊，就是一种失去嘛，就是一种不再拥有的东西，总是会有点遗憾，总是会感伤，当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辨得出到底这个离开哦，分别哦，是不是好的，或者是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哦。
0: 嗯，有些人是觉得说，可能只是当下你不习惯这个人已经不在你的身旁了，因为很多时候哦，因为它变成是一种习惯，你懂吗？那我觉得任何习惯不一定是人啊，也可能是事情吧。一旦失去，短期内呢，我是觉得你不适应，有一些失落感，那是完全正常的。
1: 是你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习惯了。习惯未必就是表示说这个人或者是事情是适合你的，他可能就是成为一种习惯。那如果一旦失去了过后，你就觉得哎，周身不自在哦，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人哈、哦、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啦。当你失去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之后呢，需要一段时间可以让自己缓和下来。缓冲那种情绪了过后呢，哎，你就会接受这个事实啦，就觉得说，哎，其实也还好哎，日子还是照常的过、哦。
0: 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少了这个人哦，好像生命里呢有了一个缺口。可是，一旦这个缺口呢被补上之后，你就发现，哎，整个生命或者生活就变得更完整了。
1: 对，
0: 我想大家可能也遇过哦，就是可能失去了某一个人，可是不久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哦，就有另外一个人补上，就发现，哎，那个人的生活好像又回归了这个日常。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哎，到底之前的那个人对你来说是真的那么重要吗？还是说你只是需要一个人呢，来弥补你的生命中的缺口而已呢？
1: 对，所以他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有共鸣，就是有很多新的可能，往往是从你放下开始的。如果你不放下的话呢，就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缺口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看到或者是找得到。当你放下了过后，哎，好像某个角落有一个曙光照了进来哦，你就朝那个方向去前。那应该就是一个新的契机了。
2: 有些离开并不是失去，而是生活在为你清理不再适合的人与事。有些结束也未必是惩罚，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向更合适的方向。别总把告别当成遗憾，很多新的可能往往从放下开始。当你愿意翻篇，心就变得轻盈，人生也才有空间去迎接新的风景与更好的自己。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1: 晚上8:24，你好，我是杰奇。在群组里面啊，就有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在沙漠嘞，已经回到兰州了啦。然后呢，每天都在沙漠，有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哦，尤其是你的气象世界。然后呢，只是没有来打卡而已。谢谢你哦，希薇还有 Bobby， 希望你们旅途平安愉快，继续的很快乐的游游走走。

叶倩文、林子祥，天长地久。KJE 潮网 BKE 在 Brickland Road 的入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开车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哦。晚上8:28，在这里要跟有凡说一声星期一晚上好，也祝你生活愉快。Jasmine 还有在恩，晚上好啊。秀芬说我要当个乖学生来打卡了，星期一的晚上好。乖了乖了，大家都很乖。还看到了 Frankie， 晚上好。这是蔡健雅的空白格。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名人说安话有两位特别嘉宾，
4: 是
2: 一位是周永清，另外是杨立斌。
5: 有些什么庆祝的活动啊，然后呢，这个主办的人要你配合一些东西哦，你最不能够接受哪个要求？到目前为止呢，大多数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不配合，你就说我不给你面子，哎，就会生气。
6: 有些朋友跟我讲，你可以叫他不要请我吗？因为我真的不想花这么多钱去吃一顿。
7: 以前我们那班都是好像大家庭这样，
6: 对，
7: 兄弟姐妹，
5: 有些长辈会和年轻人一起玩啦，配合他们这个样子。
7: 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家要开心的日子嘛。你不配合，那个气氛不是很尴尬，
5: 就被搞砸了吗？
6: 爸爸把女儿送去教堂的时候，交给他的时候，你爸爸哭成一团。你有没有想过当下你会有这样的情形？
4: 对哦，我觉得会的嘞，
7: 会哈。我现在开始
0: 酝酿一下，酝酿一下。
3: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3，你好，我是杰奇。Frankie。阿帅 DJ 你好，最喜欢你的节目了，好听哦，每次都是在等这个时段，谢谢你 Frankie。 他也喜欢刚才蔡健雅的空白格。 Vincent 晚上好，阿帅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 Jesslyn 阿帅节气还有七粉们啊，周一晚上好。他刚读到一篇很励志的金句，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金句是这样的：人到中年才明白，没有不老的岁月，但有历久弥新的灵魂。时光在脸上留下了痕迹，也在心底酿出芬芳。就让我们敬岁月长情，也敬心态长青。他的敬呢，就是尊敬的敬，好像敬酒这样子哦。所以就让我们敬岁月长情，也敬心态长青，这个很重要哦。心态要保持长青，你才活得比较轻松跟比较愉悦一点点。真的真的，什么都讲求心态了，心态要好，日子才能够过得好，才能够过得了。Felix 晚上好，还有 Reggie， 哇，今天这么早来打卡哦。秋霞也是哦，美好新周晚上好。吴明勋一听到殷正阳的街灯就来打卡了。小杨浩的这个浮上水面来看亮灯。然后也看到了国良今天也好早来打卡哦。 Cindy 他说天气太炎热了，要大家多喝水哦，保重身体。是的。顺和晚上好，还有 Asian Quack 帮玉丝妈咪来打卡咯。还有 Lawrence Yap 晚上好，他说感谢美好的时光，祝大家新的一周顺心愉快。顺发他说我也是默默听着963的听众哦，但今天我也要来打卡了，谢谢你 Kevin， 也叫顺发的 Kevin，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正在收听963，也锁定了963。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怀旧的朋友肯定会哇哦，然后呢，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唱了。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了吧？很经典的过门，对不对？这是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晚上时间8:36，再次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杰奇。

0: Karin 说，哇哦，超爱小虎队的好歌啊。Karin 肯定是跟着他们一起唱了吧。叫你一声 My Love， 小虎队。经常熬夜，压力大，还有饮食丰盛油腻，总觉得身体疲惫，然后精神不济，是时候好好的关注你的肝脏健康了。 Thompson Lifrin 精选欧洲的优质奶剂精华，而且呢，汤森的这个奶剂哦，通过了严格的质量检测，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剂素，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更由内至外呵护你的肌肤的健康，并且提供了高效的抗氧化保护以及深层的排毒哦。Thompson Lifrin 更第三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的这个获选为畅销的护肝保健产品。即日起至10月21号，300粒装的 Lifrin 每瓶折扣 25%。现在就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选购，或者是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网络的商店订购 sg.thompsonhealth.com。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 1987， 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晚上8:42，这是林忆莲《玫瑰香》，之后有伍思凯《一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Melvin， Hello， 晚上好。他说，哎，大家好啊，我是金瑞。他没有讲姚，因为他的真，他的名字真的叫金瑞，陈金瑞。谢谢你啊 ，Melvin， 给我制造了这个冷笑话。还有看到了 Mary 耶，也来打卡了。还有 Jasmine， 他说那时候给你看的花，昨天又开出龙珠果了，哇哦，好漂亮哦！谢谢你分享。

0: 歌词写得太好的一首歌了，一半人就是这样哦，拥有的时候呢不懂得好好珍惜，失去了过后呢才怨天尤人，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对劲，少了一半这个，少了一半那个。很好听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伍思凯一半。 Sonia 晚上好，也看到了傅女士也来打卡了，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哦。池坚强他说，又期待新的星期听你主持奇想世界，每个晚上呢都在收听你的节目，祝你每晚开心喜乐，你也一样哦坚强。也看到了建平来打卡了，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祝福大家天天好天，谢谢你哦。有然后看到有凡就说了啊，小虎队这首歌好像比较少在你的时段听到小虎队红孩儿的歌，是的，有啦。其实本来是安排的是另外一首歌，所以呢我就把它换成这首，因为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首了，叫你一声 my love。 Lin 他说，今天晚上的天气向好啊，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人要向前看，让余生尽是眼前风景，说的真好。国娟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了，来听好歌了，祝杰奇一周周一快乐，谢谢。 Vanessa 晚上好啊，旅居北美的妹她说，今天是哦美国的劳动节，早上七点多气温是19度，哇好舒服的气温的这个天气哦。她说换季节慢慢入秋了，偶尔呢会有大雨就有凉意了。也看到了闪面来打卡了，她说九月的周一晚上好，每当收听奇想世界呢，习以为常的会向奇哥问好。收听奇哥的节目呢，我们学了好多，真的吗？每一节的课题啊都受惠，如果不打卡问好，于心何忍呀？哇，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听节目，会不会有压力呢？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很轻松的、很愉快的收听节目，度过一个夜晚的时刻。俊明晚上好，这是也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王菲的歌曲，怀念。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晚上9:01，这是看到了 Darren 来打卡了啊。怎么会发这个照片给我呢？哦，5块钱上竟然有96.3的字样，天哪！哇哦，好特别哦！谢谢分享 ，Darren。

0: 经纬晚上好，还有看到秀英来打卡了，他说好久没有进来打卡咯，就会被奇哥遗忘了有这个人的存在，怎么会呢？我还记得你啊。还有 John Lim 晚上好，他说 TGIM
1: 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芳从前，哇，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哇、wow, ，Lynette Tan 好像是第一次来打卡哦。哎，不是，有前有打过卡了。他说 ：“I'm back from Michigan, USA。”欢迎欢迎，忽然今天这么早来打卡了，欢迎。还有赵红，晚上好。然后。这位朋友是1331，是谁呀、啊、？YPN， Wiping N。哦，谢谢你的建议，待会再念哦。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爵士爵士了。

0: 瑜伽晚上好，他说好好听的从前哦，还有 Doris Lian， 也 Gina Tan， I'm listening from 新宁，新宁是哪里啊？中国的新宁，西宁，嗯，不知道哪里。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解释解释，
0: 今天晚上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啊，是 Paloma Noves 所演唱的 On the Way Home。 这位歌手是一位目前公开资料不多的新晋歌手，2026年就推出了这首单曲 On the Way Home。 现有的音乐平台资料呢，就没有很完整的列出关于 Paloma 的个人经历还有词曲创作者，因此呢，他目前更像是一位刚刚开始累积作品的网络歌手。 On the Way Home 从歌名在回家的路上出发，带有一种离开喧嚣重新寻找归属还有内心安定的意味。这首歌的旋律不急不徐，整体听感呢是非常柔和而轻盈的，而且呢带着淡淡的那种感伤还有沉思的气息。 Paloma Noves 的演唱呢，不强调高低起伏的戏剧张力，而是以比较轻柔而自然的声线来哼唱，让情绪呢随着旋律慢慢的展开。它的处理呢就偏向于现代流行还有轻爵士，还有那种卧室音域之间的那种质感。如果把回家理解成一种心灵上的归宿，那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哦，正是那份安静而不刻意煽情的温柔。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Paloma Noves 所演唱的 On the Way Home。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2: 秋寒说，刚刚点进来就听到了 Paloma 的疗愈的声音，好棒哦。是，很有那种疗愈的感觉哈、哦。小妹晚上好，还有秀珍就说，哇 ,On the way home, 好轻柔的一首歌啊。Gina, 原来你跟我的朋友还蛮靠近的。他说 ,just departed from 兰州 today, 所以西宁就很靠近兰州哦。也祝你旅途愉快哦。
3: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姜育恒诠释奇遇的走在雨中，整个编曲啦跟演唱的方式都很不一样，毕竟男生跟女生就有那个差别，基本上的差别就在那边了、哦、Sharon Lo 晚上好，还有 Daniel 说好喜欢今晚的 On the way home， 是一首非常清晰而且令人记忆深刻的旋律，无论是在人声的演绎还是这个乐器的编排上，都遵循着优美而且富有逻辑的音乐走向，非常的 catchy。 周慧不想让你知道。

0: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晚上9:34，Johnny 晚上好。国良说 On the way home 好催眠哦， On the way home to sleep， 好搞笑。这是李宗盛开场白。

一直来都很喜欢这首李宗盛的歌《短小精悍》，可是唱出了不少中年人的心声。Tristan，他说晚上好啊，杰奇，我们夫妻俩 Tristan 还有 Peggy 又来气象世界打卡了。他说 Really love this very jazz feel song on the way home。太好了，你们都喜欢，那我就放心了。晚上9:37了，这是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过后，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时间了。

0: AJ1 潮往 BK1 在孙艾腾啊 Road 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BK1 潮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地方也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1: You belong to my heart。
0: 晚上9:41 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的来提醒了。是的是的，明星说哎呀，开场白李宗盛的这首歌啊，太久没有听到了，真的好歌哎。 Angeline 就很应景的说 I on the way home from yoga class。 哇哦，很好用哦， on the way home。也很高兴大家喜欢刚才在杰士爵士介绍的这首听起来很轻盈很轻松完全毫无压力的 On the way home。 今天的点一首歌哦，都是两位哇天王级的，也有看到说 OK 好，歌单上就这两首歌就注定要他们 PK 的了。编号一是张学友别，编号二是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88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咯，记得是 WhatsApp 过来投票哦。

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编号一是张学友《吻别》，编号二是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一或者是二。

这是牛大可，放在我心上。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票活动，编号一是张学友《吻别》，编号二是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两位都是姓张的，一位是歌神，一位是情歌王子。你还有这首歌林慧萍的《倩影》可以投票哦。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吻别》，编号二是《难以抗拒你容颜》。

0: 好听了，歌曲结束了，投票也停止了。谢谢大家的热烈参与投票，哇，收到好多票哦。好啦，停止投票咯，继续听歌。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Jen 晚上好。然后阿 Cat 他说谢谢杰奇哦，今晚的每一首歌都那么动听，听到什么都不想做，哈哈，躺平。好啊，那就轻轻松松的听歌，然后跟着他一起哼唱，应该是很痛快的。Angeline 说今晚的点一首歌肯定竞争会很激烈吧，的确是非常激烈，总共收获了126张选票。嗯，一首歌的得票是66张票，另外一首歌得到的是60张票，所以他们的差距呢只是6张票的差距哦。谁胜谁负，这首歌曲过后就知道了。

金素梅痴心，秋霞策张学友会胜出。 Alan 说肯定是张学友赢啦。 Angela 就说哇紧张时刻，因为每次都是张信哲赢，所以这次很紧张。哦，是吗？每次都是张信哲赢吗？啊，我的记录可是没有什么时间去看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这次总共收获了126张选票，其中的一首歌得到的是60张票，另外一首歌呢得到的是66张票，所以他们的票数的差距呢只是6张票。有没有吓到啊？我自己本身都吓了一跳哦，这首歌好经典啊，竟然败给了难以抗拒你容颜哦。歌神的支持者们也不要太难过啦，反正你可以先听为快啊。这就是张学友吻别得票60，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得票66。

秋英说每次投票张学友从不会输，他只是问号啦，这次真的吓到一跳。没事没事，先听为快。他上一次好像也是输给了王杰是吗？所以歌神也有败给其他歌手的这个例子哦，好多人都好意外哦，秋寒啦、YC 啦等等，秋寒还掉了眼镜。晚上10:06，这是郑秀文，如果我是你。

0: Jocelyn 说很喜欢《吻别》这首歌，既然输了，唉，可能可以先听为快，先听到喜欢的歌也是好事啦，先听为快。既然输了，就此吻别啦，大家晚安咯，舒心好眠。好啦，晚安 Jocelyn。那如果大家想点一首歌，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这是杜德伟《无心伤害》，之后有何如慧《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Hazel，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这是何如慧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稍后的夜的小品，谈的题目是自律久了就回不去以前的状态了。常常找不到钥匙，总是难以集中精神，增强脑力以促进良好的血液循环开始。Thompson Circulon 125采用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帮助提升这个吸收，还有就是促进健康的血液循环，同时呢有助维持日常的警觉度、专注力还有记忆力。Circulon 更连续第十二次啊，荣获了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跟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即日起至10月21号 Circulon 120 120粒装的这个每瓶折扣 25%， 现在就到全岛 Unity 药房选购，或者是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的网络商店购买。sg.thompsonhealth.com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年，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一开始，很多改变都会带着勉强的意味，比如说逼自己早起、运动、学习，常常心不甘情不愿，甚至怀疑这样的坚持是否真的有意义。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熬夜、拖延还有放纵，在对比之下反而显得轻松而诱人，让人几乎想放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与习惯会悄悄发生变化，你开始适应规律的节奏，也逐渐对混乱与懈怠产生不适。自律并不是瞬间的转变，而是把松散的自己一点点地拉回正轨的过程。过程中难免疲惫与动摇，但是一旦跨过最艰难的适应期，许多努力都会变得自然了。当你见过更清醒、更有力量的自己，就很难再甘心地退回过去。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2，刚才就是夜的小品。自律久了就回不去以前的状态了，很好啊，回不去的话就是保持现在的最佳状态了。这是吕方，爱一回伤一回。如果想点一首歌，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以66

0: 关淑怡，可惜已经是晚上10:30了。想点一首歌，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欢迎发简讯到88550963。
1: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Lynn 和 Rebecca 就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3 DJ 以及所有的听众们啊，他们说啊，你的每一个音符还有每一段话听得我意犹未尽，让每一个星期一到五都格外的温暖。谢谢，每晚再一次聆听你的分享，依然会在收音机旁继续相聚。谢谢。然后 Lawrence 呀，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963 DJ 以及963的听众们，祝大家晚安，一夜甜甜好梦。 Ala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沈阳钢蹦金梁乐园的 Heidi 以及他的发小员工们，中秋节晚来找你们哦。也把这首歌点给成都的小尹，10月3号中午12点要到双流机场接我哦。同时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小琪以及气象世界的铁粉们，9月份事事如意，身体健康。Phyllis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For him to have a good week， 谢谢你，谢谢谢谢。你也一样哦 ，Phyllis， 也祝你新周愉快。Johnn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一周顺利。然后 Fiona 就说了：“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今晚好累呀、啊，可能是星期一而已吧。”就把这首歌曲《难以抗拒你容颜》点给自己，还有老大，你收听。听完胜利的歌就要去睡觉咯，也祝大家晚安好眠。 Daniel 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周过得愉快，也要祝大家晚安。他说非常喜欢张信哲这首歌，细腻的声线演绎，深情而卑微的词曲创作，还有标志性的中性美学嗓音，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啦。威浩要把这首歌曲，他说果然是情圣啊，所以赢了。所以歌神也斗不过情圣哈，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你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963听众们收听。龙岸说听到这首哦，范晓萱的歌哦，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的简讯，没有看懂。手机尾号1392的朋友，他说有30年没有听你的节目啊。哦，那是在有台的时候，都周末时段吧，听到张学友和张信哲的投票，让我想起了歌曲的擂台。欢迎你进入963。

0: 秀珍也要把刚刚才的那首歌曲《难以抗拒你容颜》点给杰奇，还有所有七响世界的听众，也祝大家晚安。谢谢你哦，还有明晚空中见。好，刚才说到这个简讯呢，就是1392手机尾号的朋友就说，哇，已经有这么多年没有听到杰奇的节目了。哦，这次呢是什么机缘巧合下你会在这个时候听到963的节气呢？希望你一直停留在963好 FM， OK？ 欢迎你进入气象世界。Daniel 他说来到晚安咯，回家路上小心安全回到家，明天晚上8点气象世界不见不散。秋霞也要跟你说晚安了，明天的天气还是没有雨哦，但是应该还是蛮多风的啦。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明天是星期二了，你应该告诉自己，嗯，好样的，终于安然度过蓝色星期一了。我们明天晚上8点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有些离开并不是失去，而是生活在为你清理不再适合的人与事。有些结束也未必是惩罚，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向更合适的方向。别总把告别当成遗憾，很多新的可能往往从放下开始。当你愿意翻篇，心就变得轻盈，人生也才有空间去迎接新的风景与更好的自己。
2: 很多都会觉得说离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真的未必啦。如果说这个人留下来齁，对你的生活没有加值加分的话，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
1: 嗯，也对啦。但是生离死别就是一般人都会认为啊，就是一种失去嘛，就是一种不再拥有的东西，总是会有点遗憾，总是会感伤。当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辨得出到底这个离开哦，分别哦，是不是好的，或者是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哦。
2: 嗯，有些人是觉得说可能只是当下你不习惯这个人已经不在你的身旁了，因为很多时候哦，因为它变成是一种习惯，你懂吗？那我觉得任何习惯不一定是人啊，也可能是事情吧。一旦失去，短期内呢，我是觉得你不适应，有一些失落感，那是完全正常的。
1: 是你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习惯了。习惯未必就是表示说这个人或者是事情是适合你的，它可能就是成为一种习惯。那如果一旦失去了过后，你就觉得哎，周身不自在，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人是能够适应环境的了。当你失去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之后呢，需要一段时间可以让自己缓和下来，缓冲那种情绪了过后呢，你就会接受这个事实啦，就觉得说其实也还好，日

0: 还是照常的过哦。
1: 有些人就觉得说，诶，少了这个人哦，好像生命里呢有了一个缺口。可是，一旦这个缺口呢被补上之后，你就发现，诶，整个生命或者生活就变得更完整了。
0: 对，
1: 我想大家可能也遇过哦，就是可能失去了某一个人，可是不久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哦，就有另外一个人补上，就发现，诶，那个人的生活好像又回归了这个日常。
0: 嗯，
1: 所以就是说，诶，到底之前的那个人对你来说是真的那么重要吗？还是说你只是需要一个人呢，来弥补你的生命中的缺口而已呢？
0: 对，所以他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有共鸣，就是有很多新的可能往往是从你放下开始的。如果你不放下的话呢，就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缺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看到或者是找得到。当你放下了过后，诶，好像某个角落有一个曙光照了进来哦，你就朝那个方向去前进，那应该就是一个新的契机了。
2: 有些离开并不是失去，而是生活在为你清理不再适合的人与事。有些结束也未必是惩罚，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向更合适的方向。别总把告别当成遗憾，很多新的可能往往从放下开始。当你愿意翻篇，心就变得轻盈，人生也才有空间去迎接新的风景与更好的自己。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有些事你明明已经走出来了，却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被拉回去。一个画面，一句话，甚至是一个熟悉的感觉，就能够让你重新陷入当初的情绪里。你反复想，反复问，试图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答案，可是越纠结反而越放不下。很多时候，我们困住自己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直不肯面对的那一步。你知道该结束了，也知道不值得再耗下去，但就是差一个真正放手的决定。勇敢不一定是去争取什么，有时候只是愿意承认，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这个人不属于你了，这段路走到这里就够了。不是因为不在意，而是选择不再被他困住。当你愿意迈出那一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你会发现，原来那些让你反复难受的东西，其实早就该放下了。与其一直耿耿于怀，不如给自己一个干脆的出口，因为真正让你轻松的，从来不是想明白，而是你终于选择继续往前走。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是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二早上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今天是局部多云，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也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指数，过去24个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70点，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伴的这个人好有意思呢，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在乌美在乌 B 这一带的匠人。
1: 嗯，
0: 这位匠人呢已经70岁了，黄佩发先生。那黄佩发先生呢，他其实呢是钻研灯笼制作。那中秋节呢一眨眼又要到了齁。如果说你现在到邻里啊，可能很多的商店啊超市啊已经开始除了卖月饼呢，也卖各式各样的灯笼。可是今天要说的这位匠人呢，黄佩发先生呢，他是专门哦打造手工打造呢具有南洋特色的传统福建灯笼。
1: 哦，
0: 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而他这门手艺呢竟然是自学的嘞。所以呢他其实一直呢对华人的历史文化都很感兴趣，之前呢就有常常去走访这个寺庙哦，就被那个灯笼吸引。所以呢在大概20年前呢，他就第一次接触灯笼制作，他就想拜师。所以呢他花了2年哦，走遍了中国马来西亚各地，拜访知名的工匠，之后呢自己摸索。所以呢现在呢他已经是匠人级别了。而且他也经过反复的实验，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实验了各种不同的这个材料来做灯笼，他就发现竹这个材料其实不耐用，后来他就改用铝，然后呢这个绘图呢就用这个油彩，色泽比较亮比较持久。他也在这个传统的福建灯笼当中呢加入了南洋的色彩。那最近呢他更是走进了本地的小学，指导本地的小学生呢怎么制作这个传统的玻璃纸灯笼。
1: 还真的还蛮有意义的齁。
0: 是。
1: 可以手做然后自己提的灯笼自己做。
0: 嗯，
1: 我就觉得对小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有趣很新鲜的一件事情。
0: 是因为现在其实你三维打印哦直接可以跳到品，可是呢这位匠人哦黄先生他就说，如果靠三维打印直接跳到成品呢会错过所有历史的基础。他就说其实艺术家选什么材料做什么造型，他每一步背后都有艺术家的感觉跟经验在支撑的。
1: 嗯，哎，这句话说得很好哎。
0: 嗯，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东西可能你可以很快哦，
1: 嗯，
0: 但是其实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过程是很多东西的一个基础。
2: 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第一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丽仪说了一位在乌美的匠人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到这个小贩中心，那就是麦波森巴沙还有熟食中心。那里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摊位，叫做万能新鲜椰子哦，也就是本地的比较少见哈、哦、现榨鲜榨椰奶的一个摊位。说的就是这个人的故事。年纪轻轻第三代的小贩，他叫做李兆元，从父亲还有祖父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新鲜椰汁的这个摊位哈、哦。OK， 这个摊位呢，它就除了有椰丝之外，也有椰奶。然后李兆元他就分享了说，其实大家哈、哦，如果现在想要用到椰奶在料理这一方面，都会去买那种超市的哦，可以保存期比较长的椰奶，包装的椰奶。但是鲜榨的椰奶，它的浓度还有香味是真的胜很多倍的。
1: 嗯，所以如果呢你是对这个料理有要求的话呢，当然首选就是这个新鲜的鲜榨的椰奶。
0: 然后他也介绍了哈，这样子的新鲜的椰奶呢，其实是建议今天或者是当天或者是隔一天就要把它吃完。无论你是把它放着，还是已经加入到料理当中，最多只可以留到隔天，因为它没有加这些防腐剂嘛，所以它很快就会变坏了。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人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包装的椰奶，因为它的保质期比较长一些。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好像渐渐忘了那个新鲜的口感到底是什么、哦、
0: 是
1: 因为我们买东西我们都说哦，这个东西要可以耐久一点嘛，那这样子呢好像是比较值得，对吗？一下子就坏了那不值得。可是其实这个口感真的差很多。
0: 对，
1: 我们除了椰奶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就是面包。如果你在家里有自己烘面包的经验呢，自己在家烘的，它是没有放这个防腐剂，它那个口感一口咬下去哦，跟你外面买的，哇，真的是差很多的哦。
0: 是，也让我想起了娘惹糕点哦，我在吃的时候，如果那个上面的椰丝哦是新鲜的，你吃得出差别的哦。这位年轻的小弟弟他就说了哦。接管了家族的生意之后，他就得要做一些推广啊，所以大概开始啊做了一些社交媒体的推广，
1: 上 TikTok，
0: 在 TikTok 啊，对，卖椰奶卖椰丝。然后他相当有趣哦，除了是接管这个家族生意之外，他也是一名篮球教练哦，所以可能早上的时候就在摊位帮父亲的忙啊，然后呢下午就找时间去教篮球哦。
1: 可能也是用篮球的钱，希望是可以帮补一下摊位，是不是？
0: 这个摊位其实以他的访问中透露哈，这个销量还相当的稳定，还是有刚需的，
1: 是
0: 还是有人愿意去买新鲜榨的椰汁还有椰丝来入菜。
1: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支持这个第几代啦，
0: 第三代，
1: 哇，已经是第三代，真的很不容易，坚守家业。好，虽然自己呢是热爱篮球，但是也是决定说并行哈、哦，就是教篮球，然后一边也坚守家业，值得支持。在麦波森，对不对
0: ？MacPherson Market and Food Center 可以去找一找。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
2: 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在国家图书馆呢，就有一个启动仪式，主编呢就是尚达曼总统，启动了整个 Read SG， 它有一系列的活动，有这个全民的阅读月啦，还有呢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哦，每一天阅读15分钟这个挑战，之后呢还可以呢累积
0: 兑换一些可能超市礼券，还是一些其他的回扣之类的，
4: 所以他还会回馈你哦，你读书你已经是长知识了嘛，对吗？你读书你已经是其实在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好，专注力也好，你已经是有获得了，可是在这个之上他还奖励你嘞，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可能很久没有阅读的人来讲哦，它是一个吸引大家去启动阅读习惯的一个方式。
0: 对我来说，阅读最没办法吸引我的是它没有那一种多巴胺的刺激，很丰富的画面视听享受，怎么办呢？娘娘，你要怎么说服我？
4: 我没有打算要说服你
0: 就让我去吧。
4: 其实我觉得思远跟很多人都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那个感官的刺激，因为我们一直刷屏嘛，会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像昨天在现场全场嘞，我看有百多个人
0: 一起阅读，
4: 我觉得那个感觉还蛮奇妙的，因为这种感觉对我来讲是久违了。
0: 然后全场一片寂静，
4: 背景有播一些轻音乐，
0: 主持人也不用说话，
4: 没有，
0: 就说大家15分钟拿起书本开始阅读。
4: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人一起看书的一种体验了，自从毕业以后，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部分对我来讲还是蛮新鲜的，
0: 好奇特哦，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4: 大家可以互相的鼓励，比方说我看到一本我觉得很适合思远的，诶，我就介绍给思远，你就给自己可能一开始10分钟，十分钟可以吧？
0: 可以
4: ，然后慢慢的，你应该会领略到各中的乐趣，比较习惯，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刷屏，不习惯看书，所以那个习惯倒过来了，然后你的家那个阳台很适合看书。
0: 近几天不适合
4: 傍晚哦，因为烟霾。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那英的歌曲《出卖》。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R 一往大市的方向，在拍雷巴若之后的路段。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70点，属于适中的水平，气温在26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卢森堡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却同是大国环绕的小国，彼此都坚信唯有世界保持开放互联、自由贸易还有国际规则得到维护，小国才能够繁荣发展。两国期待携手开拓更多合作空间，在深化金融服务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太空、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安全还有人工智能等新兴及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在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进行双边会谈。黄总理指出，新加坡和卢森堡虽然地理上相距甚远，可是处境和精神相近，双方秉持相似的世界观，致力于开放互联还有国际规则的维护。两国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金融还有商业枢纽，也是通往各自区域更广阔市场的门户。黄总理强调，两国能够携手努力，拉近两大区域的距离。
2: 大学学位在本地仍有价值，但随着毕业生日益增多，雇主越来越难单凭成绩来判断应聘者是否具备所需的素质，而实习经验于是成了另一个筛选的标准。这无形中促使学生急于累积实习履历，掀起了一场求职军备竞赛。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坛上致辞时，鼓励雇主放眼成绩还有实习经验以外的素质，以更全面的评估毕业生的潜力，协助为这一场军备竞赛降温。根据本地六所大学的调查，毕业生在中考结束之后的六个月内找到工作的比率，从2023年的约 93% 降至2025年的约 89%。 王以康指出，尽管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大学学位仍有其价值，他希望雇主别只看成绩或实习经验，而是应该更全面的评估毕业生的潜力，协助缓解过于内耗的军备竞赛。
1: 新加坡30亿洗钱案首两批充公的珠宝公开拍卖，首轮线上拍卖由本地拍卖行 Hot Loss 操刀，星期一上午10点掀开序幕，率先登场超过600件知名的奢侈品牌手提袋、配件，还有精致的高级珠宝。截至星期一晚上8点，第一天上线的几件重磅拍卖品已经陆续录得初步的竞标数据。在顶级珠宝方面，全场瞩目的 15.02 卡拉浓彩黄钻戒表现最强劲，当前出价已经推高到19万元。奢侈手袋专场的竞标同样活跃，路易威登和草间弥生的限量版南瓜包当前已经是达到32,000元，整整翻了一倍。拍卖面向全球的买家开放，但所有有意投标者必须在网上完成严格的注册还有身份的核实程序。所有资产变现所得的净收益最终将全数上缴国家综合基金。
2: 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南部和中部的干燥天气预计持续，邻国火点若继续的燃烧，我国预料继续受烟霾的影响。环境局监测显示，全国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61到81，属于适中水平，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21至36微克，处于正常水平。中部地区的24小时 PSI 最高达到了81，西部地区的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最为严重，每立方米是36微克。婆罗洲、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半岛西部地区的多个空气素质观察站记录到了不健康至危险的空气素质水平。本地的环境局提醒公众，参考一小时 PM2.5 浓度和24小时 PSI 预报规划活动，公众可以通过相关的网站和应用获取实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我国未来24小时 PSI 预料介于适中至轻度不健康的水平。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特使威特克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结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两个人这次行程虽然没有取得立即的突破，但有望为恢复和平谈判铺平道路。两人首次访问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进行了另一轮会谈。美方带来了有关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提案。泽连斯基表示，这次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战后繁荣计划等议题。威特克夫表示，美方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听到俄方的新想法，并希望很快宣布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俄乌会谈。克林姆林宫发言人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早安，
0: 今天星期二，
3: 是你刚刚说星期三？
0: 刚刚有位报日期的报到星期三去了，是谁呀、啊？休假休完回来的，怎么啦？还没收心啊，
1: 你想这个农历七月赶快过也不是这样的、啊、
3: 你不需要收心啊，你明天还继续的要工作。
0: 是是是，我明天还会再休一天。然后我在想说今天可能是星期三了，我就一想哎呀，今天有懂吃懂吃，今天有懂吃懂吃，所以我就讲了星期三。
3: 没有，今天没有懂吃懂吃，今天也不是星期三，
1: 今天星期二。我们九点过后呢还有方宁姐要上我们的节目。
0: 哇，久违了。
1: 哎，她上一次来是两年前呢。
0: 不是一年前吗？
1: 好像是两年前呢。
0: 哦
1: 哦，
3: 我们开台不久，我们不是开台，我们换班不久
0: 啊。是。
1: 不过呢，哎呀，浩浩的这个辛苦啊，也差不多看到尽头了，因为今天已经是农历的7月27啊。
0: 是的，
1: 哎呀，加油！
0: 即将把这个农历七月把它度过了哈。
1: 是，这个日子哦，越过越快，
3: 真的嘞。
1: 哎，会不会是我们大家一个共同的感触啊？
3: 嗯，
1: 日子越过越快这件事情。
0: 以前我还没有进入电台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哎，日子有变快哦，然后一天一天这样过，还不会去数日期。但现在在电台，每天早上都要报日期，报几月几号，我就觉得特别的快。
1: 嗯，我觉得人可能过了40以后嘛，就会有感了。对于时间一晃而过这个东西比较有感。
0: 哦，是
1: 啊，四十后，
0: 因为也开始在倒数的阶段了。
1: 对啊，所以最近真的有一项调查是针对哈、哦、这个记忆越少，时间越快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做一个调查
0: 啊、
1: 哦，嗯，然后科学家就发现，时间的那种快慢感，可能跟我们大脑储存、提取新的信息的能力有关。
0: 哦，
1: 因为我们的生活一般就是重复嘛，
3: 是
1: 对吗？日复一日的、啊，然后没有办法让这个手上的钟表停下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减缓那种哎呦日子越过越快的那种感觉，一种惆怅感？一个方法就是主动的制造变化，让每一天都可以留下更多独特的记忆。
0: 哦，
3: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日复一日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你就会
0: 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1: 特别快，而且会产生一种惆怅感。
0: 哦，
1: 一种一点点的忧郁，就觉得哈，时间就这样过了。
0: 但做重复的东西，它是工作啊，没有办法、啊，能怎么样呢？
1: 时间都去了哪里？
0: 还是我们三个人从今天开始，三个人每天一直换位置，一直换位置，换位置。
3: 可以哦，
1: 我觉得浩浩有讲到重点，重复是必然的，对吗？嗯、因为极少数人是不重复、
0: 嗯，
1: 每一天重复可以，但是我们在重复的当中，我们怎么去穿插一点点的不同？
3: 对，
1: 哎、今天吃个菜包，明天吃咖椰吐司、
0: 嗯、
1: 啊，今天浩浩坐左边了、啊，明天思远坐那边、哦、就。你知道有一点小变化这样子，
3: 对，
1: 嗯，
3: 今天思远6点开麦，明天7点开麦，后天8点开麦，
1: 然后大后天不开麦，
3: 然后在大后天5点才开麦。
0: 老板会说你在家自己开麦吧，
1: 没有，老板会说你在家咯就不用开麦。
3: 那糟了，我的生活就一成不变了，看这四面墙。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我们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一下是否有新的路况，来向大家报告一下。
3: 嗯，平安一往大市在拍雷巴若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此外也看到了 BK 一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车子抛锚。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羽泉的歌曲《最美》，早上7:31了。
1: 今天的赶崩963呢，四位还是三位？
2: 今天应该有四位，
1: 应该有四位，
2: 有好贝贝，有小鱼儿，有仙姑，加上拉蒂。
0: 哎，有没有拉蒂呢？我们听一听就会知道了哈。但是今天赶崩963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我常常也有这个困扰。
1: 什么困扰？
0: 那个家中的 WiFi router 路由器到底应该摆哪里？有时候在家中用手机的时候，诶，我明明接上了 WiFi 啊，怎么还是很慢呢？你就开始有这个疑问，是不是我家的这个路由器摆错了？
1: 我最近想要放一台在厕所里面，因为我觉得放我在厕所里面在用手机用的蛮频繁的。
2: 那你可以不要一直在厕所里面用手机吗？
1: 也可以啊。
0: 那你可以把门打开。
1: 因为我在洗澡啊，洗脸啊，尤其是化妆的时候啊，我都会把手机放在里面，然后会播音乐啊，然后会播 YouTube 的啊，或者是有什么网剧我可以听的，或者是一些新闻，你知道台湾一些时事那个谈话新闻啊，我就但是一直都有时候会收不好收。
2: 所以关键会不会是在这个路由器摆错了位置？我们来听一听
3: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日，农历7月27。今天的星座运势，整体运五颗星，恭喜水瓶座、狮子座、金牛座可以得到四颗星，五颗星得主天蝎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2: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1963。
1: 早安，陈心姑。
2: Good morning。哎，为什么那个好贝贝蹲在他家门口？
1: 哎，对耶，很奇怪耶。走走走，我们去看，我们去看。早安，早安啊，两位啊。哎呀，我的手机，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手机啊，那个讯息不好，所以我想说呢，走到门口来啊，看看那个讯息啊，会不会好一点？
3: 哦，好贝贝，你是说那个收讯不好哈？
2: 是 WiFi 的速度慢，是不是？
1: 哎呀，不是速度慢啊，是好慢，好慢。好慢啊，我看一个网剧啊，哎呀，一直停一直停一直停啊。
3: 哦，好贝贝，我知道为什么了。
1: 为什么？
3: 你的这个手机太旧了，把手机丢掉吧，丢给我。
1: 不是手机旧啊，我这手机很新啊，而且呢我还买了这个追踪器啊，怎么让这个网线啊可以比较的快速一点点啊。哎呀，也是没有用啊，根本就很难接收。
2: 好贝贝，你不要蹲在门口啦，我们呢一起进你的家看一看。仙姑怀疑哦，可能是你的路由器放在不对的位置。
1: 好，进来进来进来啊！你看你看你看，这里放这里就放在电视旁边嘛。
2: 可是为什么你放在地上？根据仙姑的理解哦，这个路由器呢不要放在地上，最好的位置呢就是摆在家中央。来，小月帮好贝贝看一下，家中央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适合摆放的
3: 啊？我知道我知道，家中央哈 ，OK， 就是那个沙发旁边，然后这个走道中间哦。
1: 做小子，人走道中间，那我怎么走路啊？我不是要一直跨过它，跨过它，跨过它？
3: 哦，那这里这里。这里放沙发旁边，
1: 那臭小子在放沙发，为了怎么做啊？
2: 哎呦，他是说沙发旁边。
3: 对对，你拿一张小凳子哦，然后放在沙发的旁边，放这个路由器咯。
2: 总之啊，这个路由器呢不要放在地上，而且最好呢是摆在家里呢中央的一个位置。再来哦，有一些家用的电子设备呢也可能会干扰信号。
3: 像是什么呢？
2: 像是微波炉。哎，你看好贝贝，哎呦，这个微波炉用了多久了？
1: 哎呦，我这微波炉啊很好用啊，越用越好用啊。
3: 微波炉好不好用我不知道啦，但是微波炉为什么在客厅呢？好贝贝，
1: 哎呀，比较方便嘛，你看我边看电视边弄，哎呦，不用走进厨房。
2: 除了微波炉以外啊，现在很多人的家都有装那个 CCTV 哦。啊，像这样子可能也会干扰信号的。
3: 对呀，好贝贝，为什么你的 CCTV 也是放在客厅里？而且你放在客厅照你自己有什么意义呢？
1: 哎呀，当然啦，我要找我自己呀，我要看好我自己有没有跌倒嘛，对不对？我自己要看自己，我要救自己啊。
2: 不知道他叫谁，小玉儿，他是独居。
3: CCTV 当然是要放在门口，看有没有坏人呐。
2: OK 啦，有两个功能呐，一个那就是照好贝贝了，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呢，我们敢蹦的人就会来帮他吗？
3: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道理。
2: 所以说啊，这个路由器附近啊，如果摆放太多像刚才那样的电子设备，可能呢也会干扰到信号。
1: 哦，这样我知道了，这样我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通通都要移位啊。
3: 对呀，这些电器全部移开，路由器就可以发送更稳定更强的信号咯，你的手机就可以连得上，你就可以看你的 AI 网剧了。
2: 还有很重要哦，好贝贝，我看啊你的这个路由器要去 upgrade 一下啦。
1: 怎么 upgrade？
2: 换一个新的。
3: 好贝贝，你告诉我你的路由器用了几年？
1: 没有多久啦，差不多快满八年。
2: 人家说七年之痒哦，你用八年哦。
1: 他又没有说他痒，
3: 他痒他也不会告诉你。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好 FM 张惠妹的歌曲《牵手》。
1: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刷牙，每天刷两次嘛，早晚各一次。那貌似呢，基本上大家都会把牙齿呢，照顾到一定。
0: 对不起，我没有每天刷两次呢。我有时候三次或四次。
1: 哇！
0: 我吃完东西，有时候我会带那个吸带型的一次性的牙刷。
1: 嗯，
0: 我会再刷，因为我怕嘴巴臭臭。
2: 哦，你是怕嘴巴臭？
0: 对。
2: 我原本以为浩浩是因为常常有演出嘛，所以他对于可能牙缝塞了一根菜、
0: 啊、哦，那一定当然一定要啊，那个是吃完饭后一定要做的事。
1: 嗯，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意识了，要把这个口腔啦、把牙齿啦照顾好。
2: 是，
1: 所以你看，不止两次，浩浩呢更是有时候三甚至是四次，
2: 想到就刷。
1: 觉得有需要就刷，好、随身携带。可是呢，这个刷牙这个动作哈，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有一些东西呢，可能大家的这个焦点是放错了。
0: 左手刷还是右手刷？
1: 左右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
0: 电动牙刷刷
1: 成分
0: 哦，
1: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买牙膏你会看重什么？
0: 它的那个有没有薄荷的？要清爽的。
2: 嗯，
1: 思远呢？
2: 我的要求是，那个功能，最好是有一点美白的效果在当中。
1: 抗敏感，
2: 抗敏感，我还好，我 OK。
0: Okay, 那你呢？
1: 像我是很注重美白的效果。
2: 价钱哪一个便宜就买。
1: 当然如果有那个打折的话，那是最好
0: 了。大条或小条的，大条用比较久。
1: 我觉得像我们家里人还是买大的
2: 哦，当然是要大的。
1: 对对对，可是我是比较注重这个美白的功能，很少人会去看牙膏里面哦含的这个我们讲氟的那个量 fluoride
0: 哦
1: 啊，其实这个氟化物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帮助我们防止蛀牙，帮助降低牙齿的敏感。可是你在选牙膏，你不会看这个，
0: 不会
1: 对吗？
0: 嗯，
1: 可以说可能十个人里面看这个成分的人，可能两个。
2: 根本不会，
0: 不会，会觉得说哇，这个黑人的牙齿好白哦，然后就买了。
1: 又或是你习惯一个牌子的牙膏，你就一直去买，或者是你看中牙膏的功能性，你不会去看它的那个氟化物的含量。
2: 嗯，
1: 所以建议你下次选牙膏呢，可以注意一下下这个氟化物的含量呢，最好是1000到1500 ppm。
2: 哦，
1: 嗯，这个 ppm 指的意思呢，就是百分比浓度。
2: 太高不好，太低也不好。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好是成对成人来讲是一个标准的范围。
0: 那小孩呢？
1: 更有效的预防蛀牙。
0: 那小孩有分吗？
1: 现在有那个儿童专用的，
2: 哦、对
1: 啊，牙膏，而且还有一些水果味的，因为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不喜欢刷牙。
0: 哎，我从小我就不喜欢呢，水果味
2: 啊、哦，他们
0: 叫我买什么草莓味啊，什么什么，哎呦，番茄味啊，什么柚子味，我不喜欢。
1: 我是没有什么讲我不喜欢的余地啦，
0: 是
1: 我妈讲的我就照做就对了，要不然藤条伺候。
0: 哦，
2: 我小时候应该也没有用那种特别儿童口味的牙膏。
0: 对啊，
2: 应该就是大人用什么我就用什么。
1: 因为现在哦，你看哦，针对儿童市场哦，他们真的也是很用心呢。
2: 对啊，
1: 那个包装又很可爱啊，颜色很鲜艳，
2: 有
1: 卡通
2: 的，
1: 对，有卡通人物，
0: 要吸引小朋友刷。
1: 是，然后还有刚才讲的，就特别的那种什么水果味啊，就让小朋友呢有一种动力去刷牙。还有呢，可能很多人哦，你知道你挤了牙膏，你开始刷，不是很多泡泡吗？
0: 对，
1: 很多人呢会马上哦就把那个泡泡
0: 吐掉。
1: 对，用漱口就把它吐掉。
0: 是。
1: 可是其实牙医是建议那个泡泡可以停留
0: 吞下去。不是、哦、
2: 喝下去，
1: 吞下去是错误的示范哦。
2: 那是浩浩给的建议哦，大家不要听
1: 啊。那个不叫建议，
0: 不代表本台立场。
1: 那个泡泡其实应该是含在嘴里
0: 哦，然后从鼻子出来
1: 多一下。
2: 你让他说完啦。
1: 就讲，
2: 请说正确的说法。
1: 我讲完了，
2: 含住一下，
1: 对，
2: 然后
1: 就让它发挥作用。
0: 哦，这是可以的哦，
2: 可以哦，
1: 可以啊，鼻子出来也可以啊。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你可以了，我做不到，
2: 我也是不可以。
1: 但是特异功能，
0: 等我明天刷的时候，晚上刷的时候，我试试看
2: 啊，请拍下视频，
0: 从鼻子跟耳朵出来，
2: 我们看一下拍视频，哈哈。以下的路段呢，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KJE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名人说安话有两位特别嘉宾，
0: 是
2: 一位是周永清，另外是杨立斌。
4: 有些什么庆祝的活动啊、然后呢，这个主办的人要你配合一些东西哦，你最不能够接受哪个要求？到目前为止呢，大多数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不配合，你就说我不给你面子，哎，你就会生气。
5: 有些朋友跟我讲，你可以叫他不要请我吗？因为我真的不想花这么多钱去吃一顿。
6: 以前我们那班都是好像大家庭这样的，
5: 对，
6: 兄弟姐妹，
4: 有些长辈会和年轻人一起玩啦，配合他们这个样子。
6: 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家要开心的日子嘛。你不配合，那个气氛不是很尴尬，
4: 就被搞砸了嘛。
5: 爸爸把女儿送去教堂的时候，交给他的时候，你爸爸哭成一团。你有没有想过当下你会有这样的情形？
0: 对哦，我觉得会的嘞，
6: 会哈。我现在开始
0: 酝酿一下，酝酿一下情绪。
3: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7: 和你聊一下。
8: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co 李玟真心真意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SLE 以及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 ECP 往市区在 MCAY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是70点，属于适中的水平，那气温呢在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